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9: 万千气象，
10: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6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到26度。近期呢，全省大雾高发，凌晨能见度较低，大家出行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此刻呢，阳光还是不错的，大家行车路上请减速慢行。市区路段上啊，看到呢南门大街路段上车辆相对呢还是有一些忙碌的，大家在会车的时候呢。

0: 那请注意好行车间距。长江路路段上呢，已经是慢慢从早高峰的忙碌中平缓下来，进了路路口附近车辆通行有序，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稍有排队，大家请保持耐心。看到中山东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要提醒大家南门大街路口以及协调街路口附近过往的电动车辆比较多，大家请小心避让。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由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向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向5号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

0: 状态通常而言滴水。
1: 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7: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了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一起来关注。
0: 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21年2月22号到2025年4月2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二系、四系、五系、六系、X4、X5、X6、Z4 汽车共计9307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启动机生产原因，车辆在多次启动后，启动机内部可能发生异常磨损，造成车辆启动困难，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启动机内部短路、局部过热，存在起火风险。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为2026年3月11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17年12月11号到2020年8月2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五系汽车，共计57423辆。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16年6月29号到2018年1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七系汽车，共计36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发动机、启动机、继电器防水性能不良，车辆涉水时可能导致继电器进水，产生电路腐蚀，造成内部电气短路，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启动机局部过热，存在起火风险。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为2025年11月14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三、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3年5月15号到2024年4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X1、X5 五系汽车，共计157辆。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2年7月6号到2024年6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X2、X6、X7、五系、七系、Mini、JCW、Countryman 汽车，共计61辆。本次召回为2024年9月11号及2024年11月22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及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召回活动的再次召回。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在上述召回活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操作偏差或者是软件下载异常等情况，导致车辆软件未能成功升级到目标版本。如果集成式制动助力装置 DSCI 存在潜在风险，则无法按照预期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信息，存在安全隐患。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重新安装车载诊断软件。

0: 件，该软件可监测 DSCI 的潜在风险，并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信息，提示用户回电免费更换 DSCI 零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互联驾驶消息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00-6666、400-800-6699，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7年11月30号开始召回2014年10月31号到2015年4月2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5年款凯迪拉克 SRX 汽车，共计31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因制造原因，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特约售后服务中心将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并安排免费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拨打凯迪拉客户热线800-820-1902、400-820-1902进行咨询。日前，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6年3月20号到2026年4月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68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因为制造工艺异常波动、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线束与传感器转子可能发生干涉，极端情况下引发传感器信号异常、电子转向系统故障灯点亮、转向助力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线束与传感器转子是否干涉，若干涉则更换传感器线束，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完成相关检修，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检修。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将以手机 APP、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致电萤火虫客户服务热线400-666-55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共计58026辆。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共计77846辆。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7023辆。二、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秦系列汽车，共计4031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制造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垫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时间使用后，限位垫可能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下限位垫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常亮，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此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拨打王朝客户服务热线950-858进行咨询。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3年9月5号到2024年3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牧马人混合动力汽车，共计979辆；召回2023年7月19号到2023年10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全新大切诺基 4XE 混合动力汽车，共计1178辆。本次召回 围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可能在发动机铸造过程中受到沙粒污染，铸造生产的沙粒会侵入发动机内部零部件，引发发动机故障，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可能造成车辆行驶中失去动力或发动机舱内起火，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刷新发动机控制模块软件，执行发动机运转测试，如果车辆被检测出存在发动机轴承故障，则免费更换发动机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50-0118或授权经销商进行咨询。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11月1号开始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3年1月2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五系汽车，共计4651辆。召回2023年6月21号到2025年1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七系汽车，共计27辆；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5年11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八系汽车，共计240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传动轴与后桥差速器之间的纵向花件连接部位，在长期使用后可能出现花件齿面过度磨损，极端情况下导致花件连接失效，动力无法有效传递到后桥差速器，造成后桥动力中断，存在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传动轴与后桥差速器之间的纵向花件磨损情况，必要时更换传动轴或后桥差速器，并为所有车辆在重新安装时涂抹专用粘合剂进行粘接封闭，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互联驾驶消息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00-66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1年5月25号到2021年7月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22款路虎卫士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共计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高压蓄电池可能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导致高压蓄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高压蓄电池，以消除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路虎品牌客户服务热线400-820-0187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对了。

到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全是多云，16度到27度，后天全是多云，16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6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关注一则交通管制信息。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于10月17号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举行。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根据规定，在活动期间对大港体育馆周边道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区域：赵顺路京港大道路口至扬子江路口，周章路京港大道路口至扬子江路口。管制时间：10月17号15:30至22:30。管制措施：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由京港大道、通港路或者是由银山北路至扬子江路绕行，也是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管理，注意好行车安全，违者也是会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配合。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这样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江武长深高速武西段往南京方向的金堂附近以及梯子山隧道附近，江武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往浙江方向的香城枢纽到阳城西湖服务区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示在社交平台上刷屏。该提示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这样的一些回应。短短的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到电话可以先沉默三秒，若对方也继续沉默就要及时的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再来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的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之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

0: 姐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12人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7: 我是王云生。
18: 我是巫一彤。
1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1: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3: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5: 想起我们了吗？
2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平安大家福，
5: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邵颖律师。邵律师你好。
6: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日常出行，不管咱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所有人呢都不希望遇到交通事故。可是万一意外发生了，很多市民一下子就慌了。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出了车祸，如果自己受伤，我受伤了，对方应该全责，赔个医药费。但是现实有很多人理赔完了才发现，好多该拿的钱并没有拿到，白白吃亏。今天傅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交通事故受伤之后到底能索赔哪些费用，在理赔时又有哪些坑咱们市民是要避开的。
6: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是很多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5: 嗯，
6: 大量的案例都能看到，很多老百姓伤者在和保险公司协商的时候，很容易被一些简化的理赔方案所误导。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只会给你一些医药费，
5: 嗯，
6: 比如说有一些误工费，或者说伤残补助，或者说营养费之类的一些法定的一个赔偿项目都会遗漏掉，
5: 嗯，
6: 最终可能损失很大。
5: 嗯，有一些人其实并不清楚除了看病的钱还有哪些项目啊是可以赔的。那傅律师，邵律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6: 李某在正常骑电动车的时候被一个小轿车违规变道撞倒了，他的腿部骨折，软组织损伤，交通事故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李某不承担责任，李某住院28天，后续还需要康复，司法鉴定结果是十级伤残。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只愿意赔付一个医药费，住院期间的误工费一共只有3万多元，裁定和核定这个金额。
5: 好，前面这些是受伤之后基础的赔偿项目。那么在刚刚邵律师提到的那一起案例当中，这个伤者鉴定为十级伤残，一旦构成伤残，赔偿项目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
6: 如果说伤情构成伤残的话，从十级到一级，除了前面的一些基础项目之外，可能还会和涉及到三大核心的赔偿项目，
5: 嗯，
6: 包含着就是伤残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5: 嗯，
6: 残疾赔偿金它像这个十级伤残当中，它是根据城镇统一标准来计算的。
5: 嗯，
6: 这里面是有一个通常的计算公式，是60周岁。
5: 嗯，能和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计算标准怎么去操作的吗？
6: 就是60周岁以下的伤者，伤残赔偿金它是根据上一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乘10%。
5: 嗯，
6: 如果说年龄超过60周岁的，每增加一岁就会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就按照5年来进行计算。
5: 嗯，
6: 现在全国统一适用城镇标准，就是不再区分农村和城镇户口了，它是更好的去保护了一个伤者的权益。
5: 好，那和我们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十级伤残啊，这个人是我们按照60周岁以下，比如说是55岁。能和我们举个例子吗？嗯，
6: 比如说55岁他是实际伤残的收入，就是根据上一年度的，城镇人均平均可支配收入，
5: 嗯，
6: 就是乘以就是二十年，就是55岁，他其实超过60周岁的，他超过60周岁，他是相当于55岁，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他是没有去超过
5: 60周岁，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
6: 对，他是没有超过60周岁的，他是根据乘20年之后乘以10%，
5: 好
6: 计算的。
5: 好，那精神损害赔偿金呢？这个也是大家常说的一个赔偿项目，是不是只要构成伤残就可以去主张呢？
6: 是的。就是如果说构成伤残是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司法鉴定的一些费用，它是司法鉴定产生的一些

0: 合理费用，
1: 嗯，
0: 这些都是由肇事方或者说保险公司去承担的。比如说刚刚那个案例当中，法院最终去判决保险公司和肇事方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说赔偿的金额超出了保险公司最初给出的一个3万元的，他还是需要去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好，那我们是不是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两类啊？第一类就是没有构成伤残，比如说啊，只是轻微的擦伤、扭伤这一类轻微伤；另一类就是构成伤残，比如说10级及以上伤残。两类其实能主张的赔偿项目也是不一样。

0: 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伤残的，还应当赔偿一个残疾辅助器具辅助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法律条文其实写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很多这个受伤的市民在私下协商理赔的时候就容易踩坑啊。刚刚我们是聊一聊理赔的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只有住院才有赔偿，门诊看病在家休养产生的费用保险公司可以拒赔，那么这个说法对吗？邵律师再和我们普及一下。
0: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1: 嗯，
0: 门诊治疗、居家休养、定期复查这些产生的一些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的费用都是属于一个法定的赔偿范围。
1: 嗯，
0: 就是保险公司是不能说只是就是住院期间发生的才赔，就是非住院期间发生不赔，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1: 好，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有不少人会觉得说私下和解是不是比起诉啊更省事儿、更划算一些，因为说到这个起诉，大部分人的心里会觉得有一点麻烦。嗯，
0: 这个想法其实是比较需要慎重考虑的，因为如果说你私下调解，你可能需要去考虑清楚就是具体赔付的哪些项目，
1: 嗯，
0: 然后这些金额你是不是都能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如果说保险公司在和你私下调解的时候，它减少了一些赔付的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失费以及出院之后后续发生的一些营养费这些费用的话，你如果说着急急于拿到
1: 签字和解、
0: 拿到相应的赔偿金，然后放弃了后续的一些权利，那可能你事后再主张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如果说和解协议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签就是一次性解决，一次性解决后续你要再去增加费用，它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1: 嗯，也就是说再次维权的话会比较的困难了，因为如果一旦签了一次性了结协议的话就代表终止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1: 好，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没有工资流水就没有误工费。刚刚这一点呢，我们的律师也解释了，没有固定收入的人群同样可以按照行业标准来主张误工费。那避开这些误区，咱们普通市民遇到事故、遇到受伤的情况还有哪些建议吗？邵律师。
0: 比如说第一个是在伤情不稳定，没有去做完复查，或者说没有评估伤残之前，就是不要着急的去一次性就这个项目进行和解掉。因为如果说一次性和解掉，你后面再发生的一些费用主张起来比较困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所有的票据一定要留存清楚，比如说一些事故认定书、一些病历材料，或者说诊断证明、缴费的票据、复查记录、误工的一些票据证明，以及交通票或者说鉴定报告，这些证据你要保存完整，就是为后续的一个起诉提供一个证据支撑。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发生了一个骨折或者说韧带损伤这类可能会影响生活功能的一些伤情，在治疗结束之后可以去申请做司法鉴定。就如果说构成伤残的话，可以去申请额外的伤残就是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之类的一些费用。然后第四个说，如果说保险公司以伤情较轻、没有住院或者说休养为由随意的去减少一些法定的赔偿项目，你可以拒绝和他去协商，然后依法提起诉讼去维护相应的权利。
1: 好，刚刚我们邵律师讲到的这些是非常实用的建议，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流程比较的复杂，不知道怎么去核算赔偿清单。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事故理赔被压低、项目被删减不知道能不能构成伤残，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因为的确受伤了只有专业的这个律师才能说你这个地方受伤了，能够去评一下实际伤残，这个地方可能够得上九级，但普通老百姓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0: 遇到这类情况，其实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这些病历材料或者事故认定书这些你现有证据要保存好，然后及时的去找律师去咨询，然后再评估一下伤情，去核算一下目前根据你现有材料核算一下赔偿金清单，然后可以去根据赔偿清单去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了的话，你可以去走一个诉讼程序。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少赔或者说漏赔错赔，
1: 好，
0: 然后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好，谢谢邵律师的提醒啊。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目前呢要提醒各位，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 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

0: 们。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进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嗯，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嗯，再睡一会儿。
4: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儿敢呢？
2: 睡吧。
4: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6: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7: 老王赏一点。
6: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小恩，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这两天秋高气爽，体感舒服，空气微微干燥，伴随着桂花飘香，不妨出门晒晒太阳，散个步，洗衣服晒被子也都是可以安排起来的。在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23度到26度，最低气温15度到20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早晚凉意渐浓，大家需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前后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凌晨最低气温16度左右。到了13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

0: 机动就是走到了机动车道，就是在这个时候聂某的一个二轮摩托车就是搭载着戴某在这条路上就是右侧去行同向行驶，然后双方避就是没有避让的过来，然后发生了碰撞、
1: 嗯、
0: 这场事故就是造成了三个人的受伤，
1: 嗯，
0: 然后两辆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害。
1: 嗯，听着还是很惊险的，一个九岁的孩子忽然横穿机动车道，机动车驾驶人其实根本来不及反应的。
0: 所以说当地的交警大队就是在当时的现场进行勘查，然后调查取证之后出具了一个道路事故交通认定书，
1: 嗯，
0: 然后认定刘某某就是这个九岁的孩子，他骑行就是在非机动车道，就是没有靠着非机动车道的右侧去行驶，
1: 嗯，
0: 他突然间去拐弯，然后没有减速，也没有去伸手示意，就突然间他变道穿到这个马路中间，然后是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他承担事故主要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嗯，这里我们来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刘某某应该是个孩子，才九岁，还没有到法定骑行自行车上路的年纪，因为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款，驾驶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2周岁，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提醒各位家长的。那么这个孩子他只有九岁，其实他不具备在道路上有骑行自行车的法定资格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诱因。我们来再看摩托车这一方，他的驾驶人员聂某他没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那就是无证驾驶。
0: 对，他也没有去参加相应的一个安全技术检验，然后违规载人，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也是不符合安全驾驶的一个标准的，
1: 嗯，
0: 所以聂某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然后摩托车的乘客这个戴某在没有任何的违规行为，所以他不是不承担事故的责任的。
1: 嗯，对于这样的认定，孩子家长认可吗？因为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这个摩托车驾驶人聂某承担次要责任，那这个孩子就要承担主要责任了。
0: 家长他是不认可这个事故认定书的，
1: 嗯，
0: 所以他的监护人就是孩子的父母，他向这个交警大队去提了一个书面的复核申请，但是经过交警支队去复核，
1: 嗯，
0: 最终还是维持了原来的事故责任认定，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这一方他是需要去承担主要责任的。
1: 嗯，好，那这样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情严重吗？人员受伤情况呢？
0: 碰撞之后这个摩托车的驾驶人聂某他是多处受伤的，经过司法鉴定聂某是构成实际伤残，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上所说的就是一个伤残赔偿相应的一些赔偿标准，他需要他可能会去产生，
1: 嗯，比如说有哪些再和我们来强调一下啊？
0: 比如说有一些医药费，后续的治疗费，然后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些多项损失，
1: 嗯，
0: 就是这些损失当时计算了一下可能有10多万元，
1: 嗯，
0: 然后事故发生之后双方也进行了一个协商，但是最后没有协商一致，就是没有谈得拢，
1: 嗯，
0: 最后就是聂某就是把这个九岁的刘某某和他的监护人一起起诉到了浏阳市人民法院。
1: 嗯，那案件，嗯，
0: 对于事故认定的一个责任认定书这个认定，他是对这些赔偿的一些请求他是不予认可的，
1: 嗯，
0: 然后双方的协商就其实就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一边是伤者啊，十级伤残十几万元的损失，另外一边是家长坚持认为孩子小不用担责，法院最后对于这样一起纠纷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法院他没有直接去下判决，
1: 嗯，
0: 就是他是从法理情理两个角度去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法官去向监护人去施法说理，就是需要纠正他们就是孩子小不用担责这个观点其实就是错误的，
1: 嗯，
0: 另外一方就是考虑到被告家庭的经济条件，然后原告这边也做出适当让步，最后在法院组织下然后双方达成了调解，签订了调解协议，最后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协商赔偿金额是多少呢？
0: 最后是由刘某某的监护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当天一次性赔付了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各项费用，赔偿了42000元，就是这个其实是双方协商然后原告这边也进行了让步而达成的一个约定，
1: 嗯，
0: 然后双方之间就这次纠纷就一次性解决，就不会再涉及后续的一些权利义务的一些纠纷了。
1: 嗯，最后是监护人出钱赔偿的，为什么孩子闯祸啊，赔偿

0: 责任要由监护人去承担呢？在微信平台上署名叫做张眼的朋友啊，问到了这个问题。
1: 这个是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的，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监护人尽到了一个监护职责，可以去减轻其侵权责任。9岁的孩子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上路骑自行车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这个赔偿责任是应当由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去承担的。
0: 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我也没想到孩子会偷偷骑车跑出去，是不是就可以免责呢？
1: 这个是不能免责的。
0: 因
1: 为家长对孩子他有一个法定的监护义务，如果说明知孩子不满12周岁还放任孩子独自的去骑车在公共道路上去行驶，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尽到监护义务的。然后如果说孩子骑行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无论是撞到了别人还是说孩子自己受伤，监护人他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所以在这边呢是有一条硬性红线的，咱们一定要记牢，未满12周岁不能够在公共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够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这一起案例给所有的家长敲响了警钟。很多家长只关注孩子骑车会不会摔伤了自己，却忽略了孩子骑车一旦撞到路人、其他车辆，造成他人受伤，家长要自掏腰包赔偿，轻则赔钱，严重的还会产生车道资源，现在呢是变为了可变导向箭头、指示标志，实时显示通行方向，在晚高峰时间段，也就是从下午的4:30到晚上的7点，导向为左转，其余时段呢是直行。那么大家呢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车道上方的可变导向车道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再次提醒各位啊，南徐大道玉桥港路交叉路口目前这边东向西方向进口到左转第二车道为可变车道，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0: 人车路正在关注，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邵颖律师。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京口区4牌楼街道电力路199号迎江大厦410-412室，大家在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有这方面的车友，如果需要线下当面咨询，大家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和专业的邵律师啊，现场进行1:1沟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邵颖律师做客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

0: 有坏死。
1: 嗯，根据那个
0: 关节
1: 喘喘气
0: 是、嗯、第三点呢就是平时有头疼脑热感冒的发热期间，或者是刚感冒完，也不要过度的就是强力运动。这时候呢是因为感冒期间人的身体抵抗力免疫力都会下降的。
1: 嗯嗯，
0: 如果你剧烈的运动之后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像有的得了心肌急性心肌炎，它会心脏有的人心肌细胞会受损。
1: 嗯，
0: 如果你再加上剧烈运动，它会引发心肌缺血会死。
1: 嗯，
0: 这样心脏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第四点就是突然运动，平时本来就不运动的人，他突然高强度的运动，这样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就是负荷会突然的暴增，这样的比例呢也比较多。像好多年轻人，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长期久坐的，下班回家呢就想躺着休息的，然后到了周末有时间了，然后就疯狂出来运动了、嗯，高强度的爬山啊，打球啊，或者是去剧烈的跑，就是长跑啊，
1: 嗯嗯 嗯，
0: 这样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有时候
0: 引发心梗。
1: 对，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大家会带这种运动手表嘛，就是很长时间不运动，突然间一个剧烈运动，你会看到我的心率都爆表了。
0: 对对，有的人
1: 挺吓人的，
0: 167
1: 都有，167、180的都有啊、
0: 嗯嗯。对，这也是一个风险。
1: 这也是风险，嗯，
0: 对，还有一个运动后的呢。它不是剧烈运动人的免疫代谢就会旺盛吗？
1: 嗯嗯嗯，
0: 体内的就会容易脱水，就是水电解质就会紊乱了，有的会引发大汗出了之后就会容易脱水、嗯、这时候呢要补水，但是补水呢后水不要喝那种冰的凉的、嗯、最好是喝温水，这样就是把血液里的粘稠度啊可以冲淡，如果血液粘稠度越高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你喝凉水，或者有的人喜欢运动喝回家冲个凉水澡
1: 舒服，
0: 或者、啊、对，或者吃点冰淇淋啊、
1: 嗯、
0: 这些、
1: 嗯嗯、
0: 这时候血管它会从扩张状态就巨然的收缩，一收缩它的血压就波动度就会很大、嗯、这样也会诱发它的心梗。
1: 是的，
0: 当然这些都是心脏，还有一个就是心脏本身有疾病的人、
1: 嗯、
0: 运动前一定要经过咨询专业的医生，看医生的就是说法，专业 合理的去运动。
1: 是的，而且这一次陈建州据说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观看比赛的时候突然间有胸闷的感觉，他最初以为是哎是不是胃不适啊，然后呢慢慢这个症状就加重了，然后就紧急送院，之后被确诊是急性心梗。但说实在话，就是早期的这个症状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你看他这个胃部不适太不典型了，很容易被人忽视是吧？
0: 对，因为像这种心梗呢它并非是突然倒地的，很多人是在发作前数小时或者几天前他就会有一些现象了，就不舒服、
1: 哦、
0: 像比如一个有的人他就觉得胸痛啊胸闷啊，或者有胸口觉得有一种压榨感啊，有一种紧束感、
1: 嗯、
0: 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一样。
1: 嗯嗯嗯，
0: 还有的就是放射痛，有一种就是像肩部肘手臂啊，或者有的人放射的下巴后背或者是下颌都有可能、
1: 哦、
0: 有些不典型的症状、啊、就觉得哎呦牙痛啊或者胃痛啊，有一种恶心呕吐、
1: 嗯、
0: 大汗淋漓的，还有的就是乏力气短啊，感觉呼吸困难啊，或者有的就是意识模糊。一旦出现这上面的情况，特别是典型胸痛放射痛的症状，这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因为心梗救治黄金时间是在120分钟之内、
1: 嗯嗯、
0: 要及时开通血管，否则他后面就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1: 是的，其实啊，很多这个重大疾病的背后啊，比如说像脑梗，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啊，还有这个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有一些斑块呢，随时会脱落，并且啊，会这个堵死血管，那么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危害了。那心梗嘛，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堵了。

脑梗呢，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出现斑块脱落了啊。而且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啊比较关注的一点，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就可能会查这个项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啊稍后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颈动脉斑块真实的风险。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那刚刚也讲到了，现在很多人这个体检项目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检查的项目啊。那有人做了体检，拿了报告之后啊，看到说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这个几个字就非常的慌啊，上网一查啊，更是害怕。比如说什么这个斑块啊，会导致脑梗，会偏瘫。不过呢，我们先告诉大家啊，有斑块不等于就是要中风了，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其实啊，大多数斑块不要过度紧张。在我国啊，40岁以上人群当中，大约40%的人有颈动脉斑块，60岁以上人群的这个检出率就几乎是高达100%了。也就是说啊，长斑块这是血管老化的一个正常现象，就像是人老了都会长皱纹一样。但关键是要看这个斑块好不好，需不需要进行处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首先呢，请吴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

0: 家看不懂啊，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该如何读懂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超声报告。
1: 这个呢也是大家最就是关注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很多人他是的拿到报告很慌，看不懂，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对，
1: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拿到报告我们重点是看 三件事。第一件事先看斑块的大小。一般的嘛，我们医生报告上都会完整的写上斑块的尺寸，比如它斑块的长度厚度。然后呢医生呢给你看报告，它主要是看斑块的厚度很重要，因为你斑块愈厚它的管腔就愈窄。就说明它的狭窄的愈重。然后第二点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斑块的回声。这个斑块的判断斑块的好不好，是好还是坏，主要就看斑块的回声。一般呢我们报告上都能显示出来它是强回声的或者是高回声的。或者这个斑块钙化了，这说明呢这是一个硬斑块，它的风险度啊比较稳定。就是
0: 风险小一些，
1: 不容易脱落。不容易脱落。不容易引起就是颈动脉
0: 脑梗。
1: 对，它这个形成算子吐到哪里。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报告上写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呢，像这种纸质样的呢，很像就跟管腔的那个血流的密度差不多的，或者是里面回声不均匀的，有低有高的，还有这个斑块表面不光滑的，有絮絮叨叨的东西，还有一个它表面有一层薄的纤维帽的，然后里面又有斑块的，或者是它表面凹凸不平的，就是高高低低的，像那个火山，像高山一样高高低低的火山口一样的，这样的斑块一定要当心，它容易破裂，容易就是风险比较高，
0: 就容易引起脑梗。
1: 简单我们就是把它比上硬斑块，就像石头那样的硬，它不容易掉，就是附在管壁上面。软的呢你轻轻一碰，或者是你做过什么运动，或者是它都会像烂泥一样的一碰就掉了，那种
0: 风险很高啊。
1: 风险很高啊。对，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血管堵的程度。就是看它狭窄的程度了。一般的报告上我们都会描述它的血管还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最后还是完全的闭塞。这几方面一般的我们写小于50%的一般的问题不大，重点是在于生活上面干预或者定期监测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它狭窄的程度如果达到中度50%-70%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了，要有专业的医生评估或者规范化的管理。最后一点就是重度狭窄，这风险就较高了，需要进一步评估需不需要吃药了，或者需要进一步就是检查，或者做造影啊。或者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放支架呀，这些都有可能。
0: 是的。
1: 完全闭塞的时候说明他供血更不足了，人说不定就
0: 立马要手术了，
1: 立马。对对，这个
0: 赶紧要抢救了，这得
1: 啊。对
0: 啊。所以说哈，拿到报告之后就看三个，一个是大小，一个是回声，一个是狭窄程度。有人说我看了半天哈，这三个都没提及，那好事儿啊，那就说明你是没有未见明显异常，是吧？
1: 对对，这个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就是以后每年定期做过一次检查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是啊。那么到底哪些人更加容易长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属于

0: 是甜食。如果想喝饮料的人可以选择茶水或者喝咖啡、低脂牛奶等。第四点是吃的太多的坏脂肪，也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骨。全球因心血管疾病致病的病例中，30%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骨层升高，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不建议大家平时常吃动物内脏，比如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多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肉、牛肉、羊肉等等。第五点是不爱吃果蔬，饮食中缺乏足够的水果或者和蔬菜，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健康，可能会加快斑块形成。第六点是抽烟喝酒，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促进斑块形成，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加剧斑块的不稳定性。第七点是容易焦虑的人，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等情绪中，引起体内的应激激素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形成。最后一点就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就是说家族里面本身就有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比如40岁以上检出率就显著增加。
1: 对，这是有遗传性的啊，
0: 对，
1: 就更加要警惕了。那接下来再请吴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啊，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了呢？
0: 第一点，像频繁头晕头痛了，这是颈动脉斑块最常见的早期信号之一，它都表现为突发性的头晕目眩，感觉眼前发黑，身体发飘，持续几秒钟或几分钟后就自行缓解。头痛呢，它一般都是单侧的，头部断痛或者是胀痛，尤其是早晨起床后或者是久坐起身时更明显。很多人会把这个归咎于高血压或者是晚上没有睡好，但其实呢，这是颈动脉斑块在作祟。
1: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啊。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肢体麻木无力的时候，有人突然他觉得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这是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重要预警信号。很多人误以为是颈椎病啊，或者是腰椎呀、但这些可能呢是斑块导致脑血供血不足，引起了大脑控制肢体运动的区域。如果突然感觉手麻或者握东西握不住，或者是腿伤无力、走路拖沓，持续几分钟后缓解，这种情况也要高度警惕。这也是医学上被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是一个常说的一个小中风，所以大家也要严重中风
1: 的
0: 高危信号。
1: 还有就是视力可能会模糊一下，是吧？
0: 对，因为突发性的视力模糊，眼前发黑，它这个眼动脉呀、它是来自于颈内动脉的一个分支。当颈动脉斑块增大时，它导致颈内的斑块就狭窄，然后眼部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它这样视网膜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出现功能异常，引发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等一些症状。
1: 还有一些可能是不太明显的，比如说突然间言语不清了啊，出现这个理解困难了，或者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说，哎，老糊涂了，可能会是觉得是正常的，但其实这就是属于一些先兆的症状了，要引起重视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时候有发现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需要立马进行干预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进行干预呢？
0: 下面有三种很多的。第一种呢，就是颈动脉斑块它导致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中度以上，
1: 大于50%了。
0: 并且出现有头晕头痛、肢体麻木、视力模糊，这种情况呢说明斑块已经影响到脑部供血了。属于症状性的狭窄。

0: 发生中风的风险很高，这是要必须要及时进行治疗。
1: 是的。
0: 第二种情况就是颈动脉瓣块管腔狭窄达到70%以上了，即使他没有任何症状，因为也需要进行治疗，因为这种严重的狭窄它会导致脑部供血严重不足，一旦斑块脱落或者是破裂，很容易引起急性脑梗，所以高危无症状的一种狭窄必须提前要干预。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斑块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斑块，但是要通过超声检查才能发现它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1: 是的。
0: 如果发现斑块的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还有斑块表面有溃疡，就属于一个不稳定了，容易
1: 要及时的救治了。
0: 救治。
1: 那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保护血管呢？
0: 下面有一份 几点来看。第一种就是像稳定的一个小斑块，血管没有什么狭窄，这个时候不需要吃药，也不要紧张，就是自己长期的坚持长期调整生活方式，比如把三高
1: 控制
0: 好，
1: 对，
0: 血压血糖，因为血脂这几个都是斑块的一个加速器，就是增加斑块生长。还有一个要戒烟戒酒，第三个要控制体重。
1: 节食者会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糖，肠道菌群出现紊乱。肠道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其中的各类菌群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代谢产物与中枢神经系统持续对话。高纤维食物促进益生菌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丁酸，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而抑制食欲伴随膳食纤维摄入锐减，菌群失衡导致炎症因子升高，可能会诱发炎性抑郁。心理压力不容忽视，食物是社交纽带与情感慰藉，抑制食欲也意味着拒绝聚餐、社交隔离，失去压力的出口。此外，越压抑对食物的渴望、进食的欲望反而是越强，会持续消耗心理资源，情绪崩溃与暴食交替上演，继而陷入自责与抑郁。那么减体重和稳情绪该如何兼得呢？并非所有减肥方式都会导致情绪危机，关键是在于是否粗暴地切断大脑的营养与奖赏供给。临床观察显示，极低热量饮食，每日低于800千卡，治愈的风险是最高的，大约20%到30%，此类减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抑郁状。生酮饮食初期，因大脑功能模式切换，也容易引发情绪紊乱，有抑郁史者尤其需要警惕。间歇性进食相对温和，但长时间进食仍可能会触发应激反应。用药减肥者，福特明等拟交感胺类药物长期使用可导致受体脱敏、情绪低落，比如司美格鲁肽虽然整体安全，但是也有部分使用者出现抑郁甚至自杀的一面。手术减肥则因为激素聚变和营养吸收障碍，大约10%到20%的患者会出现情绪问题。生活当中啊，做到以下几点可以来平衡减重与情绪之间的关系。避免极端热量限制，适度热量赤字，消耗热量减去摄入热量，每天是300到500千卡，这比极端节食更加可持续，情绪副作用更小。保证优质碳水的摄入，碳水化合物不是敌人，它是血清素合成的关键原料。不剥夺快乐食物，完全压抑食欲会导致报复性暴食，每周安排1至2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地享受喜爱的食物，这不仅是心理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策略。适度地进行减压运动，过度有氧运动，尤其是空腹有氧，会升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加重情绪负担，建议结合力量训练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情绪并促进内啡肽释放。研究发现，瑜伽、太极拳等活动对缓解减肥期焦虑尤其有效。建立多

0: 源奖赏系统，培养非食物相关的愉悦来源，比如音乐、社交、兴趣爱好、自然接触，让大脑的奖赏系统不再依赖单一刺激，这是长期情绪稳定的关键。如果出现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自责自罪，要立即寻求专业帮助。最后也是告诉各位啊，四种营养素能够吃出好心情。每当压力大或是感到焦虑不安时，很多人会想到吃蛋糕、面包、奶茶等甜食，指望它们来平复情绪。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含糖食物快速被胃肠吸收，会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可能让精神更加不济，也影响情绪的平稳。以下四种营养素经过科学验证，有助于平稳情绪。第一是色氨酸，血清素能让信号在各神经元之间顺畅传递，保证情绪情感状态趋于平稳愉悦。色氨酸是血清素前体，可以加速血清素合成，建议要多吃鸡肉、蛋、奶制品、三文鱼、豆腐、坚果和香蕉等食物，还可以搭配少量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红薯等，帮助色氨酸更加顺利地进入大脑。第二是 B 族维生素，能推动体内能量代谢，一旦缺乏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身体管理情绪的能力下降。 B 族维生素溶于水，但很容易被代谢，在体内几乎无法长时间蓄积，需要每日补充，像紫米、荞麦、红豆等杂粮、小油菜等绿叶蔬菜、奶制品、蛋类等都是其良好来源。第三，镁。人体镁元素摄入不足，会使神经细胞容易受到刺激，情绪不稳，引发恶心、焦虑、失眠等不适。平时可以多吃绿叶菜、粗粮、坚果、牛奶等含镁量丰富的食物。一般来说，绿叶菜颜色越绿，含镁越多。绿叶菜和粗粮中分别存在影响镁吸收的草酸、植酸，建议啊，炒蔬菜之前用沸水焯一下，烹饪粗粮的时候要提前浸泡一会儿。最后就是 Omega 3脂肪酸，这种营养素能够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调节神经递质通透性，可以改善海马体功能，维持正常认知，调节情绪。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大都是缺乏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人体合成它们的效率极低，必须要从日常膳食当中摄取，鱼类和水产品就是最佳途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
1: 是谁呀？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
2: 回不去的昨天。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是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

贫瘠，诗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人类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微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4: 尘埃

0: 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的是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海明威，美国作家、记者，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1953年呢，以《老人与海》这样的一本书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的时候呢，《老人与海》又为海明威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老人与海》呢，其实它是海明威的一篇中篇小说，围绕的是一位老年古巴渔夫和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当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小说呢，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圣地亚哥在重压之下仍然保持的优雅风度。那么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也成为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面阅读心，书香润人心。马上和你听到的是阅读达人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色花。
1: 金色花，作者泰戈尔，朗诵编程。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逆笑，却一声不响。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看着你工作。

0: 阅读是最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李浩鹏同学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行路难》。
1: 大家好，我叫李浩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行路难》。行路难，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挺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好，再一次谢谢这位李浩鹏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为晨自己的太阳。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博轩，今天就让我们放下一切，好好享受这阳光蓝天，还有沙滩。
1: 王美，差不多就行了啊。
0: 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想让你陪我。 只是朋友。

0: 韩大云给郝一剑打去电话告诉他，
1: 你伤害翠萍的事情本来翠萍和我是不想说出来的，你要不想坐牢的话，你尽管保持现在的态度。
0: 放下电话后，韩大云立刻准备去和郝一剑面谈，他让开车送他来的许世红去忙自己的事儿，可许世红有些不放心。
1: 今天又麻烦你了，那我先过去了，你先忙吧。
2: 我在车里等你，这样比较好。郝一剑态度那么强硬，我怕万一你们谈得不和，我在车里，这样好有个照应。你别替我担心，我没什么事要忙，你赶快去吧，我在车里看着。
0: 刘佳丽雇的那个跟踪郝一剑和韩大云的人忙打电话叫来了刘佳丽。
3: 刘姐，你看郝一剑就在那儿。
0: 韩大云走到正在露天茶楼等着他的郝一剑的面前，服务员问韩大云，
4: 你们
5: 干
4: 什么？
5: 对啊，是不用了。我跟你说，今天你根本就不用来，你弟弟的事情没得商量。
1: 他打你确实是他不对，我真心的向你道歉。
5: 道歉？道歉有用吗？他敢打我就敢承担。哎，算他不走运，没打死我，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告他坐牢的。
1: 那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你伤害翠萍的事情我们也是有证据的。
5: 证据？那你拿出来，你把证据拿出来啊。
1: 我当然可以给你，你不要忘了事发的地方那是有摄像头的。郝一剑，做人要讲点良心吧，你把翠萍伤成那样她都还护着你，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5: 学姐，这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想啊，这个我老婆知道这个事情会怪我的。再说你说我这好端端的一个人就平白无故被人家打了，我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我这老婆会胡思乱想的。
1: 你别再找借口了，你跟翠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翠萍也把你放下了，你就跟你老婆好好过，咱们一人让一步，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5: 好，我可以不告终身，但是你必须让翠萍给我回美国去。
1: 翠萍的事业刚起步，她不能回去，但你放心，她不会再找你的。
5: 那不行，如果她待在国内被我老婆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这时刘佳丽走了过来。
6: 郝一剑。
5: 佳丽。

0: 佳丽，你怎么来了？
1: 你潇洒呀。
2: 刘佳丽拿起桌上的水泼向郝一剑。
0: 你干嘛呀？
1: 干什么？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底线，怎么着？今天是不是让我抓着你跟着胡志英在这鬼混了？
0: 什么？你说什么呀？瞎说！
1: 瞎说！
3: 郝太太，你误会了。
1: 哟，一个瞎说一个误会，你们俩挺有默契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你家里好好的，你跑出来在这勾三搭四的干什么呀？你
0: 好了，你冷静点，她是我学姐，我们没什么。
1: 哟，少过来这套。学姐老相好了啊？行啊，你好一点，瞒了我这么长时间，你搞特工呢？你
0: 不是，你这
3: 郝太太，你是真的误会了。你
1: 什么你？这是给我装可怜，你心里我抽你啊！
0: 哎，佳丽，你干嘛呀？
4: 现在好了，
1: 我躲他。哎呀，你别老缠护着他，哎呀，是不是有病啊你？
4: 佳丽，
1: 我还说什么了？
4: 好，哎呀，哎呀，我
1: 叫你来干嘛呀？
4: 佳丽，佳丽，
2: 刘佳丽狠狠地推倒了韩大云。不远处的许世红忙跑过来扶起了韩大云。
0: 大云，大云你怎么了？大云，你要。

0: 就忍忍吧，忍过这个季节。其实不是的，
1: 嗯，
0: 哎，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其实，哎，这是一个像怎么说呢，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
1: 嗯，哎，
0: 比如说轻度过敏性鼻炎呢，其实它也能影响这个日常生活，比如说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他有过敏性鼻炎，容易痒啊、流鼻涕啊、这样会分散他的一个注意力，也影响他的一个学习，哎，就上课容易多动啊，总是揉鼻子啊，揉眼睛，哎。等等，而且睡觉的时候呢，有的过敏性鼻炎引起鼻塞，小朋友总感觉鼻子塞，他张口呼吸，
1: 睡不好觉，
0: 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夜间容易打呼，然后白天精神呢就会有点差，
1: 受到影响了，
0: 哎，是的，
1: 对对对，
0: 这都影响小孩子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和学习。
1: 嗯嗯，
0: 哎，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大人可能觉得
1: 我抵抗力
0: 好一点，
1: 能扛一扛啊，
0: 是的，但是并不是这样。
1: 嗯嗯
0: 嗯，而且过敏性鼻炎呢，长期，比如说很多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1: 多长啊，
0: 成年累月
1: 了，成年累月，嗯，
0: 对对对，他没有去特地的去治疗，他就是治疗我就用药，也不是说想起来用一下然后就停一下
1: 好了就不用了，
0: 就不用了，
1: 对对，
0: 其实用了之后容易改善的之后呢，他用药效果比较好，但是他没有说规律的用药，
1: 嗯嗯，这也不行，
0: 没有得到一定的坚持，
1: 对，
0: 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并发别的疾病，
1: 嗯，
0: 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对小孩子来说它也会引起腺样体的一个肥大，
1: 嗯嗯，
0: 哎，还会引起分泌中耳炎、鼻窦炎，嗯，到成人呢，他除了有鼻窦炎、分泌中耳炎之外呢，他还会引起鼻息肉。
1: 哦，
0: 有的人这个鼻腔黏膜长期的过敏反应，鼻腔黏膜水肿，就会引起鼻息肉。
1: 嗯，
0: 鼻息肉呢，就是一旦长得慢慢比较大的话，它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你单纯的药物治疗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
1: 根治，嗯，
0: 哎，
1: 嗯嗯，
0: 而且鼻息肉呢，它长期越来越大，它堵塞鼻腔，哎，引起鼻腔通气不好，鼻音重，而且那个鼻腔的窦口啊、黏膜都是水肿，哎，激发这个鼻窦炎。都是对人的生活啊，哎，造成很多长期的一个影响，而且你以后要手术、要治疗，
1: 也很麻烦，
0: 整体的费用啊，
1: 嗯，
0: 精力啊、时间啊，都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就是除了鼻子有问题，耳朵也会有问题，是吧？而且有人可能还会就是会不会诱发这个哮喘，本来有哮喘的。
0: 其实哮喘呢也是过敏性鼻炎当中的一种，
1: 因为就是全身过敏的体质，就是这种人，
0: 对。对，比如说发生在皮肤，有人皮肤上过敏，就叫特异性皮炎，
1: 啊，对对对，
0: 有人发生在这个就是支气管。它叫做支气管哮
1: 喘。哮
0: 喘，
1: 嗯嗯，
0: 其实它就很现在都提倡一种说法，叫做同一气道同一疾病。
1: 嗯嗯，
0: 其实鼻腔、口腔、咽腔、喉腔，包括这个支气管，都是上就是呼吸道的一部分。
1: 嗯，
0: 其实它都是这个比如说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它都是过敏反应，只是它发作的部位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另外呢，有人还会引起这个过敏性结膜炎。
1: 啊，眼睛，
0: 对，
1: 嗯，
0: 眼睛也会不舒服，就是眼痒，酸胀。
1: 对对对，
0: 有的人就因为眼睛不舒服去眼科开眼药水啊，实际有的时候都是吃这些口服的抗过敏的药啊，其实都跟鼻子息息相关。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哈，这绝对不是说得了过敏性鼻炎忍一忍就能好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让你越忍越严重，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它的这个并发症其实还是比较害怕的啊，会对大家的生活质量啊、身体健康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过敏性鼻炎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好的，过敏性鼻炎呢，比如说我们很多一线的一个用药就是鼻用激素，其实鼻用激素呢，相对来说，属于一种基础的用药。大家都觉得用激素会有对身体有些副作用，其实并不是，因为鼻用激素它的用量啊非常的小，
1: 少，
0: 对，而且通过鼻黏膜吸收啊也比较少，而对全身的副作用呢非常的低，可以长期是规范化的使用，就是它的并发症啊，其实副作用啊还是比较小的，
1: 它这个是也是需要每天都要用吗？
0: 需要需要，根据情况，每个人一般有的人是需要一天两次，有的人需要一天一次，而且它这个停药呢也是有一个规律的，比如说一天。最开始一天用两次，后来改根据症状啊、情况啊，然后改为一天一次，有的人后来慢慢我就比较好，可以用隔天喷一次，慢慢逐渐的降低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
1: 当然主要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症状来，是吧？
0: 对，另外呢还要这个配合这个口服一些口服药，口服药就是说口服一些抗组胺药，大家可以统称理解为一个口服抗过敏的药物，这口服抗过敏的药呢，它能快速的一些止痒，减少这个打喷嚏流鼻涕，它现在有基本都已经发展到二代和三代了， 最早早还有一代，比如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0: 听没听过那个 Permin？
1: 听过。
0: 它是一代一代，有的人很多都建议晚上吃。晚上吃呢，他因为什么建议晚上吃，还不建议有些司机朋友去吃这药物，
1: 会犯困是不是？
0: 会犯困啊、但是二代和三代的药物相对对这个副作用相对会改善的很多啊、不会引起犯困的一些副作用情况，这样能减少呢大家吃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说规律在一定持续的放在晚上，因为
1: 更加方便了，
0: 对，更加方便了，而且能 早点口服啊，能早点进行口服，能改善的症状，让大家白天能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个体相对来说比较通，比较身体都比较舒服，
1: 对、总之啊，就是一个是这个激素喷剂，直接是喷鼻子的，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要口服的一个抗组胺药，基本上就这两个搭配吗？
0: 还有一些抗白三烯受体的一些药，还有另外还有一种鼻腔的一个抗组胺药，喷鼻子的也是有的，但是常规呢，主要一线呢，主要用药还是这个鼻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的药物为主，
1: 那就是像一般如果说是。比如说是一个轻度的或者中度的话、就这样的一个配合治疗其实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了，
0: 是的，还是能得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控制好的症状，这个不是谈根治，只是控制症状
1: 改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过敏性鼻炎的呢，
0: 那种可以选择，有的人可以做脱敏治疗，另外呢、
1: 怎么脱敏？
0: 脱敏呢就是有跟比如说他对螨虫过敏，他可以坚持做一种脱敏的一种滴剂、然后但是这个
1: 治疗的方法，一个是这个鼻用的激素喷剂，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口服的抗组胺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最新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啊，叫做司普奇拜单抗啊，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疗法呢？您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司普奇拜单抗。它是随着医学的一个进步发展，然后过敏性鼻炎呢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对症治疗调理体质迈入了这个精准的一个靶向的生物治疗的一个时代。司普奇拜呢是我国自主研发而且全新获批的创新型鼻炎生物制剂，专门针对常规治疗控制不佳的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为难治性过敏性鼻炎患者、提供一个全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1: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治疗这个鼻炎的呢？
0: 好的，过敏性鼻炎的根源呢，其实就是免疫系统紊乱引发的二型炎症的一种反应。体内呢有白细胞介素4和白细胞介素13两种这个因子，是触发过敏导致鼻痒、鼻塞、流鼻涕还有炎痒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凶，也是这个鼻炎啊反复发作、久治不愈的一个关键。常规药物只能通过临时的压制表面的症状，无法阻断这个炎症的一个源头。脱敏治疗呢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体质，周期比较长，而这个司普奇拜的核心呢是优势就是精准靶向源头断炎，就是能它的靶向呢就是一种白细胞介素的一个单克隆抗体，能够精准的锁定了一个炎症的一个靶点，双重阻断这个白细胞介素4和白细胞介素13的两大核心的炎症的一个通路，从根源上截断了过敏反应的一个裂锁反应，直接抑制鼻腔和眼部的一个过敏，不是单纯的一个缓解症状，而是精准的阻断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这也是它攻克难治性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相对来说核心的一个原因。
1: 突然间想到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关于一个脱敏的试验，是吧？这个和这个生物制剂的疗法啊有什么样的区别？
0: 脱敏治疗呢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驯化免疫系统，让身体慢慢去适应这个过敏源，通过这个长期接触给你一个过敏源刺激，然后用药来让身体适应这个过敏源，适合轻中度而且想要根治的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这位的一个人群。而这个司普奇拜呢生物制剂的是精准的一个阻断这个炎症，它是直接掐断过敏反应的一个炎症的一个链条，这条就人体的一个免疫过程中一个链条当中的一部分，起效呢相对比较快，针对性比较强，是专门解决常规治疗啊，就鼻用激素啊，和这个长口服抗组胺药都治疗效果不佳，而且重复发作，症状非常顽固的一个难治性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多人我吃药喷药，我用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这个总感觉效果非常的差。
1: 所以就是总结下来，就是如果您是

0: 轻度的、中度的鼻炎患者，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些药物的疗法，还有这个脱敏治疗。如果说是这个重度比较难治的这种鼻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生物制剂，是吧？
1: 是的。
0: 嗯嗯，那它的这个优势呢？临床优势有哪些呢？
1: 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来说起效相对比较快，哎，能很快的攻克这个鼻塞。很多鼻炎患者呢，最主要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鼻塞，喷药吃药得不到缓解，有临床数据显示，这个四不奇半呀，单抗用药2天即可快速缓解这个严重的鼻塞，用药达到4天，半数患者实现鼻腔的一个通畅。坚持规范用药40%啊，的患者的鼻部症状呢基本得到消失，94%的患者的眼痒啊、流泪等眼部过敏性的一些症状啊，能得到一些明显的一个控制，彻底告别了这个鼻和眼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受罪，此外呢，这个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它主要是治疗中重度一个过敏性鼻炎，它这个获批呢，这适应症呢是非常明确的。专门治疗，经抗它比就是医保啊，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对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明确规定了经这个鼻用激素和这个抗组胺类药，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线药物、常规治疗药物都没有效果的，无法控制的成人的，尤其是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明显的可以通过医保来用这种药物，专门解决这种吃药没用啊、喷药没用啊、反复发作的这个临床的一个难题，
0: 那么有没有哪些人是不建议盲目去使用的？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呢？
1: 有的，比如说未成年人，
0: 哦，
1: 还有一些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就是不建议使用的。
0: 哦，
1: 另外，长期存在就是说，身体部分存在感染呐，免疫功能都有些缺陷的人，就是说有那些基础疾病的一些人，还是不建议去打这个，
0: 盲目跟风的。
1: 是的，
0: 是。另外还有一些误区哈，我们来看一看。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个生物制剂是所谓特效药哈，是不是我打一次就能够永久根治了呢？
1: 并不是的。四不奇半呢是精准的一个靶向药物治疗，能用强效的一个控制症状，大幅度降低这个发作的一个频率，但是它也有并不是说永久的去根治。它也需要一个按疗程长期才能有一个长期使用吧。就是说第一年我们可能根据情况可能第一次打2针半个月之后再打第3针。这可能是我们这近期的一个规范性的一个给药，但是根据患者个体的一个情况，可能到第二年他可能要提前用药，并不是所有时候我打了一次了我就是说哎，我多少年以后都不用烦了，这并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另外有些人比较担心这个价格是不是比较贵啊，普通家庭是不是可以用得起呢？
1: 四不奇半在今年的2026年1月1号就已经进入国家的一个医保目录，目前属于国谈药，它已经治疗这个费用已经进行降低了，而且通过比如说医保啊还能报销一部分啊。但是这个其实价格对很多人的使用相对来说能省不少钱了啊，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它有明确的一个使用指征，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用，
0: 不是我想用就可以用的。
1: 是的，它一定要明确规范用药，你已经达到明确诊断了一个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你才可以通过医保去用这种药。
0: 是的啊，而且也是要经过专业医生的一个病情的评估，排除了禁忌症之后，而且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规范的使用啊。
1: 是的。
0: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吧，到这个季节啊，包括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季节性，他可能常年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情况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预防工作呢？
1: 好的，我们来聊聊这个预防。主要是很多鼻子经常接触空气，所以说很大的一点就是佩戴口罩，减少这个冷空气啊、粉尘、花粉对鼻腔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刺激，早晚呢还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另外呢，居家环境当中啊，要需要定期啊暴晒一些被褥啊、枕芯啊，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减少霉菌尘螨的一些滋生，尽量减少过多那个堆积一些不易的一些玩偶啊。同时呢，建议调整作息时间，少熬夜，多运动，稳定自身的一个免疫力，从根源上降低鼻腔的一个敏感程度。如果鼻炎反复的一个发作，症状严重，

物，同时影响着机体的免疫代谢等功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教授盛吉芳与团队持续20多年的研究发现，相比患病人群，健康人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长寿老人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是明显高于一般健康的老年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研究团队曾对21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一共涵盖了1503名参试者数据，其中包括健康人群和焦虑症风险较高的特定慢性病，如肠易激综合征、2型糖尿病人群。结果发现，通过肠道菌群干预措施，治疗焦虑症状的有效率达到86%。研究人员指出，肠道菌群在免疫系统和新陈代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通过肠脑轴参与调节大脑功能。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人员指出，非益生菌的干预措施，也就是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来改变肠道菌群，对改善情绪更为有效。这意味着，比起单纯的吃益生菌补充剂，好好吃饭，调整饮食结构，可能是更好的情绪处方。把肠道养壮，让它帮助你扛住情绪。俗话说得好，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若将这句话引申至肠道与情绪健康上，稳住快乐激素、血清素，喂养好肠道菌群就是关键的一环。同时，尽可能地远离加速肠道老化的习惯。首先是要定制纤维餐。膳食纤维啊，是肠道菌群的口粮。健康人群需要保证每天摄入25到30克纤维，大约是500克蔬菜加200克水果加50克粗粮。建议要优选深色蔬菜，生香蕉、冷藏熟土豆富含的抗性淀粉、葛粉、菊粉等益生元都有助有益菌生长，可适量的食用。糖尿病患者可增加魔芋燕麦等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能够稳定血糖，抑制有害菌增殖。需要提醒的是，肝病患者、慢性腹泻、老年人、儿童需要避免高纤维饮食，同时饮食要避免高糖、高脂、高盐，戒烟戒酒。第二，运动来激活。运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让肠道内环境干净舒适。建议每周保证150分钟的跑步、快走等中等强度运动，同时减少静坐时间，每坐1小时就站起来活动5分钟。第三，保持规律作息。肠道蠕动及肠内菌群在于人体的长期磨合中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生物钟。如果长期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就会导致菌群失调，功能紊乱。最明显的就是很多晚睡的人会出现口臭、便秘等问题。建议每天23点前入睡，睡前1小时进食，保证三餐规律，时间波动不超过半小时。第四，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累。当压力过大、焦虑、抑郁或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诸多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很容易造成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异常又会影响大脑认知和睡眠等，加重情绪问题。因此，一定要学会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抽时间静坐冥想。第五，接受光照。晒太阳的时候，血清素的合成会有所提升，对改善情绪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研究发现，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对于高和而言，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一个曾经在用户心中留下伤痕的品牌能否用过硬的产品和诚意的服务重新赢回信任。在电池智驾座舱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高和的产品线还能否拿出足够的竞争力呢？高端市场的用户耐心有限，留给高和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万千气象，
1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6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5到24度左右。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6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

0: 向，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八城到镇宜枢纽之间，都是受到施工栈道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秋风送爽，桂香浮动，寒露过后，镇江各处桂花陆续进入到了盛花期。从金山、焦山的古寺山林到北固山、南山的秋日步道，再到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桂花香气吸引市民走出家门，寻香赏秋。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道路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道路运输工具的应用。截至到9月底，全省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到99.1%，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到83.5%，客货运输领域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车型占比是大幅提升。根据了解，全省已建成投用公共枢纽及首末站40多个。开通定制客运线路59条，切实提高运输效率，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出行需求。今天，冰雪之关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成功举行。活动中，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京东将扩大园区规模，丰富冰雪景观，升级游乐体验，上新演艺活动，落地体育赛事，为游客们带来更多的冰雪欢乐。根据介绍，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创造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用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配套服务6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警方最新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大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

0: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哎，我是小少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上班啊，我总有种过去的人生翻篇了的感觉。
1: 怎么的？中彩票了？
0: 嘿，
1: 人生都翻篇了？
0: 你还别说啊，这梦我都不敢做。
1: 哎，你还别说，
0: 怎么的
1: 啊？我也没做过。真的，
0: 你看看，
1: 我好像确实没有做过中彩票的梦，
0: 是不是？
1: 不过我梦到，我肯定会记得，对吧？
0: 哎，
1: 我梦到的大概都是什么？
0: 嗯，
1: 上班快要迟到了，
0: 尿急找不着厕所，
1: 下楼梯踏空了还一哆嗦，
0: 坏人在追我，太危险了，我想跑迈不开腿。
1: 哎呀，你说咱俩就没有。

0: 一点好的梦吗？一点都没有吗？
1: 也不是，我有一次梦着我去吃自助餐去了，哎呦，那吃的吃到最后啊，
0: 开心呐，
1: 吐了进医院了。
0: 这好吗？这梦好吗？
1: 最起码过程还行啊，吃的时候我挺快乐的
0: 啊，吐了那一茬就算了，
1: 哎，吐了那么可以忘掉。
0: 但是我总觉得啊，
1: 怎么呢？
0: 这个做梦啊，
1: 啊，
0: 一般可能也许 maybe 都是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是吧？有的梦你做完了，就是哎呀，你会觉得早上起来很累。
1: 哦，有有有，
0: 是吧？哎呀，做了一夜的梦，就跟没睡一样。
1: 啊，这是。
0: 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做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但是，只有做了这样的梦，才能算真的睡了个好觉。
0: 哦，哪样的梦？
1: 这不
0: 是中了彩票的梦吗？
1: 这不就是咱们今天要告诉大伙的吗？要科普的吗？要聊的吗？
0: 是是是，到底做什么样的梦才预示着你
1: 啊
0: 是睡了个好觉，而不是被人打一顿呢？
1: 哎，给大伙留个小扣啊，你等会儿一块来听啊。
0: 没错，
1: 今天话题也出
0: 来
1: 了，
0: 来聊个什么呢？
1: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格外生动的梦？
0: 非常生动的梦就是我还梦到过那种真人 CS， 你知道吗？
1: 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不
0: 枪战，
1: 你这个不符合，
0: 非常生动，
1: 不符合题材
0: 啊！
1: 哎，我就梦着过，
0: 嗯，
1: 我孩子叫动，我生他，
0: 真的，
1: 哎，
0: 生做了一个皇后与梦想的，
1: 哎，生动
0: 啊，
1: 嗯、
0: 是，然后这个孩子以后还登基，
1: 哎，可以，
0: 开创全新的王朝，
1: 哎，对了，统治全宇宙啊。
0: 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叫做《皇后与梦想》。
1: 嗯，不错。

0: 回来了回来了，傍晚的17:25，那么
1: 都25分了
0: 啊，即将进入晚高峰了。
1: 来，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梦一场》。
0: 有这么快吗？
1: 差不多了。
0: 那我这感觉我真像在做梦呢。
1: 那这样吧，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哎，
1: 虽然不多，两三条，但是呢，
0: 对对对，
1: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格外生动的梦吧。
0: 是的啊，这个金色年华说了，梦见我妈做了一桌子菜啊。
1: 嗯，
0: 红烧肉、
1: 哦、原来是个小馋猫。
0: 嗯，红烧肉那个香啊。
1: 嗯，
0: 我连这个肥瘦都看得清清楚楚，结果醒来枕头湿了一片，是口水。
1: 哎，我就不爱吃肥肉，
0: 是吗？
1: 所以我一般很少梦到吃红烧肉这事儿。
0: 哎，我告诉你真的，那个肥油都炖出来了、嗯、那个皮糯叽叽的，肥肉一点那个油荤都没有。哎呦，特别，
1: 你都不需要做梦。
0: 嗯，
1: 你现在就跟看见了一样。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小六说了，梦见自己中彩票了，站台上领奖，台下全是掌声，醒了之后躺床上愣了半天，还伸手摸了摸枕头底下有没有那张彩票。不是，你这梦，你一看你梦的你就没中过彩票吗？你这不
1: 是吗？
0: 中彩票领奖金的，哎呦，台下
1: 那都是悄咪咪的。
0: 对呀，那你
1: 对吧，连亲妈都不知道你去领奖，
0: 真是。哎呀，你看看啊，
1: 这个叫做卡卡，
0: 梦见下大雪、
1: 嗯、
0: 我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冷风往脖子里灌，醒了发现是空调对着我吹一宿。好家伙，
1: 哎，好像是有可能会做这样的梦。
0: 然后你家空调那个扇叶是摆动的，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1: 换吧
0: 啊，
1: 这样挺影响睡眠的，真话。
0: 是啊
1: 啊，
0: 新华说了，梦见我家猫开口说话了，声音跟我奶奶一模一样、
1: 嗯、
0: 跟我说别老点外卖，给我吓醒了，别老点外卖。
1: 你
0: 是这样的吗？
1: 你这是对奶奶的刻板印象。现在很多奶奶讲话特别有力。
0: 是吗？
1: 比你还精神好
0: 啊，这么个意思啊。哎呦，行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梦啊，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做过什么样比较生动的梦。
0: 哎，
1: 同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梦才算是睡了个好觉。
0: 没错，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对于睡眠啊、
0: 嗯、
1: 还是有一定的一点点的认知的误区的。
0: 哦，是吗？
1: 对吧、嗯、同时呢也别忘了有即时路况信息和我们共同分享、啊
0: 哎、
1: 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一手路况信息。
0: 没错，
1: 这首歌来自阿悠悠，叫做旧梦一场、
0: 嗯、
1: 因为这个歌呢稍微短一点，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分享吧、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两天啊，秋高气爽，体感舒服，空气微微干燥，伴随着桂花飘香，各位不妨出门晒晒太阳，散个步。不过啊，一轮降水天气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15号前我市是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8号会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23到26度，最低气温是15到20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早晚凉意渐浓，各位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6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1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24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打开收音机，
7: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7: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7: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9: 看这个天儿，是不是明显的暗了下来？
10: 对对，咋了？
9: 哎呦，这个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10: 要开始做梦了？
9: 也不至于，这有点早啊。
10: 啊、
9: 嗯，是不是？
10: 是
9: 白日梦呢，我还是不太习惯做的。
10: 不太敢
9: 做。比如说什么领奖去了，底下一片掌声了啊，这我一般不会做的啊。
10: 是是是，对自己的认知还是非常清晰的。
9: 哎，咱都实际一点，就比如说明天你背我50啊，这种梦我可以做一做。
10: 那明天背不了。
9: 后
10: 过
9: 大后天，大后天。
10: 但是我想告诉你，这种梦啊，
9: 嗯，
10: 你也算了吧。
9: 是吗？这种梦也遥不可及吗？
10: 遥不可及啊、
9: 哎、
10: 毕竟咱们现在身处在这个九华山路上
9: 哦，
10: 除了我就是我。你这个梦的构建基础啊，
9: 啊，
10: 是我本人，让我亲自来打破你的梦。
9: 哎呦呵，你来打破的梦，你看看九华山路，这个路况怎么样？
10: 九华山路应该挺好的吧？
9: 早不早？
10: 你怎么突然开始 cue 我了？我、
9: 啊、
10: 这、哦、来了，九南山路、九华山路、啊、你看、
9: 哎呦，
10: 挺好呀，
9: 真挺好、啊。
10: 九华山路、北府路，
9: 嘿，
10: 挺好，
9: 不错啊。
10: 啊，还有哎，没了，就这俩段。
9: 啊，行了，没了就看看看别的吧。
10: 嗯，看别的，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就是外国语学校这一块。
9: 你看看。
10: 家长们已经慢慢来了啊，
9: 哎、
10: 慢慢来了。尤其是你看这个南往北方向已经行驶比较缓慢了，
9: 车还是多的啊。
10: 对，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9: 嗯，从这几个路口再看出来了，已经开始进入到
10: 晚
9: 高
10: 峰
9: 的阶段 了。
10: 对，那我待会儿再来看看隧道好吧。
9: 哎呦，这焦山路的
10: 隧道得关注一下啊。
9: 看啊，隧道。
10: 隧道，哎，隧道倒还行。
9: 出口是没什么车，哎、
10: 是进口的车也不算特别多。
9: 进口间能看了啊。
10: 嗯嗯。
9: 九九十十，哎。
10: 没错，
9: 这个形容词哈、挺好。
10: 同时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互动。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格外生动的梦？
9: 给我们
10: 自己大脑活动的解读
9: 哦。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9: 3/1意识，3/1牛奶，3/1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刚才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梦啊，哎，也希望呢，这个梦中的主角啊，能够这个非常的安全，好吧？
1: 那肯定的，这个梦就是阿老师啊，从此以后啊，告别奶茶，
0: 对
1: 啊，再也不喝了
0: 啊，那也可以啊，
1: 祝福他吧，
0: 祝福他，我们祝福你的。
1: 好了好了，介绍节目吧啊，
0: 哎，我们是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啊，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哎，今天我们聊的呢就是梦了啊，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梦啊印象深刻的，哎，就跟我们聊一聊，哪些梦呢你觉得特别的好，哪些梦你觉得特别的惊悚，哪些梦你觉得特别的惊喜，哎，都可以跟我们聊聊。那娘娘，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小昆虫叫蚱蜢？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那个
1: 蚱蜢，我也活了这么多年了，这点认知还是有的，
0: 哎，就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蚱蜢，蚱蜢会飞您知道吗？
1: 啊，我知道蚱蜢会飞呀，
0: 但是这个蚱蜢有的它不会飞，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又一个，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答案都一样，哎，
1: 我搞底给你把这个歌找出来。我让你一路唱回家，梦里都是这首歌，哎，
0: 我已经被折磨20多天了啊，我在这折磨折磨你们啊，总算聊到梦了。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这个科普啊，就是做了什么样的梦才算是睡了个好觉。

0: 是为什么做梦你们知道吗？
1: 哎，为什么做梦呢？至少啊，从庄周与蝶的故事开始，人们就在认真思考梦究竟是什么。
0: 梦它就是 dream。
1: I have a dream。
0: 对
1: 哦，这么个事儿哈。
0: 嗯，
1: 那人为什么要做梦？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就一些研究啊，就认为这个梦境是清醒时候生活的重新演绎，你看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0: 是的。
1: 而另外一些理论呢，就认为就是说梦境啊，在帮助我们针对未来的现实事件做出一个预演。
0: 嗯，好专业呀。
1: 哎，对对对，
0: 专业的不行。
1: 这或许就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梦见自己什么起床啊、上班啊、干活什么的嘛。
0: 嗯嗯。
1: 还有一些理论提出啊，梦是随机的，随机产生的，就跟音乐随机播放啊，是我们一部分大脑给另一部分大脑啊传递了一些无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被随机组合就诞生了我们那些怪异的梦。
0: 而且今年啊，
1: 研究不出来就说研究不出来，你这玩意儿我也能编啊。
0: 那你去啊。
1: 那不要我。
0: 现在就去。近年来呢，科学家也在尝试着利用多种方式来操控梦境。
1: 哦，是吗？
0: 那这种梦被称为清醒梦。
1: 清醒梦，
0: 也就是那些你突然觉得不对劲，然后惊觉自己是在做梦的梦境。
1: 哦。
0: 不同的是，我们察觉到自己在做梦之后呢，会立刻醒来。
1: 哎呦呵。
0: 而科学家正在尝试让人们在梦里依然保持清醒，甚至主导梦的发展。怎么的？盗梦空间要拍续集了。
1: 你知道这个梦叫什么吗？有个学名
0: 叫
1: 新鸳鸯蝴蝶梦。
0: 啊，是吗？
1: 啊，对对
0: 啊，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1: 你看梦的歌挺多啊。
0: 一些研究显示，这不仅能够提升大家睡眠质量和起床后的感受，甚至可能 还会帮助人们减缓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1: 哦，是吗？
0: 因为在梦里面什么都有。
1: 哎，这么个意思。那这个
0: 烤肉有
1: 啊，
0: 火锅有，
1: 有
0: 炸鸡，
1: 啊，有。想想什么梦什么，这挺好。
0: 对呀，你说这么能不减缓焦虑吗？
1: 哎，确实呢。
0: 孩子三门都一百。
1: 哎呦呵，
0: 有。
1: 我以为你要说孩子没有啊，你们都不用考虑学习，
0: 这样也可以梦吗？
1: 哎，回到你单身的时候。
0: 那赶紧的，现在就让我做梦吧。
1: 我们这个也可以听一听有什么梦，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听听朋友们有什么梦，哎。我看看啊，
0: 我这儿有一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我辛德瑞拉，
1: 哦，辛德瑞拉，
0: 我看辛德瑞拉说什么。
1: 辛德瑞拉说的有什么梦？
0: 辛德瑞拉早就跟我互动了，他说印象深刻的梦就是踩空掉下悬崖。
1: 哦哦哦，
0: 心塌塌的感觉，你懂吗？
1: 这么个意思啊，有
0: 心塌塌。然后我的有的时候我做这种梦还会腿一蹬一抖。
1: 对，以前呢都说这是在长个呢，有老人说，哎，长个了没事儿。
0: 哦，那假的。
1: 啊，假的吗？
0: 我都停止发育这么多年了，我还做这样的。
1: 哦，是吗？你长大了还梦见过这个？
0: 梦见呀，经常会梦见自己就是剑走偏锋。
1: 哎，啊，楼上掉下来了什么的，悬崖掉下来了。
0: 对，或者台阶上滚下来了，这样。
1: 啊，这样。啊，哦，你得这是受迫害妄想梦。
0: 真的，好惨。
1: 是。
0: 还有他说梦见一些已经去世的疼爱我的祖辈回来跟他一块打牌。
1: 哦，这样有。
0: 嗯。
1: 我这个啊，对。他一说这个，
0: 会梦到这些人。
1: 我梦到过一个，就是我外公，就是我姥爷，
0: 对吧？
1: 哎，
0: 我也会梦到我奶。
1: 当然，这就梦到过一次。
0: 嗯，
1: 哎，但是印象很深刻。我大概是小的时候梦着的，
0: 嗯，
1: 但是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梦。
0: 对，所以呢，这个梦境啊，确实还是挺有这个说法的
1: 啊，确实是，
0: 对吧？我觉得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东西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1: 啊，应该研究研究，好好研究研究。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很想知道那些小老鼠啊，
1: 嗯，
0: 小蚂蚁啊，
1: 哦，他们做不做梦？
0: 做不做梦？
1: 应该蚂蚁不至于，脑子没那么发达。
0: 哎呀，真的非常的科幻，
1: 是吧？
0: 是吧？
1: 嗯，
0: 这首歌来自王俊凯，
1: 叫
0: 《幻梦》。
1: 哦，幻梦。

0: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放学啦，
14: 渴望飞翔，
15: 追逐梦想，
16: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4: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7: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5: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

0: 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吉浩元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滨实验小学5年级3班的吉浩元。我有很多爱好，唱歌、跳舞、画画，但我最爱的就是旅行了。
1: 欢迎吉浩元的到来，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女孩子哦。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体验什么样的旅行呢？是逛热闹的城市，还是看一些自然的山水啊？
2: 我在想去探险，不用规划好路线，充满未知。我想一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趣事。
1: 想去野外探险哦。野外探险式的旅行听起来就很刺激啊，不过呢，现实里我们其实还是比较难随时去来一场冒险的。那你会怎样去满足自己的这份好奇心呢？
2: 我会从书本里寻找，翻开一本书，就等于开启一张纸上的旅行。
1: 哦，这个想法太棒了。那你一定看过类似的书籍了，有什么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
2: 有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的世界里，有一位小男孩就拥有数不清的冒险经历。这也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经典读物，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吉浩元的好书分享。
2: 翻开《汤姆·索亚历险记》，我认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汤姆·索亚。他不是规规矩矩的乖孩子，却用真诚、勇敢与担当让我读懂了成长最真实的模样。汤姆天性顽皮，讨厌枯燥的功课，总想着逃离刻板的生活，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冒险。他会巧妙地让伙伴们心甘情愿替他刷栅栏，也会和伙伴们躲在小岛上扮演海盗。这些调皮的举动藏着孩子独有的天真与机灵。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贪玩的男孩，在关键时刻从不含糊。面对凶狠的印第安乔，他克服内心的恐惧，勇敢说出真相。在幽暗恐怖的山洞里，他没有慌乱退缩，一边安慰同伴，一边努力寻找生路。他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明害怕依然选择挺身而出。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而是汤姆的成长。他从一个爱闯祸的顽童，慢慢变成了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少年。他用行动告诉我，成长不是一味听话，而是守住内心的善良，在需要的时候扛起责任。读到这里，我也想起了自己的一次成长。班级准备参加江花峡舞台舞蹈表演，一开始有的同学不太配合，训练进度很慢。我和丁丁没有抱怨，而是主动站出来，带着大家一点点抠动作、练细节，耐心提醒，互相鼓励。在我们的坚持和带动下，同学们越来越认真，动作越来越整齐。 最后我们班的表演十分精彩，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0: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勇敢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也可以是在集体需要时主动付出，扛起责任。生活中的我们像汤姆一样有小缺点小任性，但只要心怀善意，勇于改正，就能在一次次经历中慢慢变好。让我们像汤姆一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守住内心的善良，在成长路上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活成一束温暖又明亮的光。
1: 好的，感谢季浩云的分享，是一本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书啊。听完他的介绍，我们都知道了汤姆是一个特别调皮的男孩。那我也想问一问季浩云，你觉得汤姆只是单纯的调皮捣蛋吗？
0: 并不是的，汤姆看似贪玩调皮，但他心地善良，非常真诚。他的调皮是孩子的天真活泼，不是坏心思，这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的原因。
1: 嗯，那在这么多的故事当中，你最佩服汤姆的是哪一点呢？
0: 我最佩服他的勇敢和正义。他敢走进阴森的山洞探险，敢直面坏人，遇到危险从不退缩，还会主动保护身边的小伙伴。
1: 嗯，很多同学啊都很羡慕汤姆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活。那你觉得冒险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是勇敢，第二是冷静。冒险
1: 孟岑的分享，接下来又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学自律，持之以恒的司马光。司马光从小天资聪慧，从不骄傲自满，反而比同龄人更加的勤奋自律。小的时候，司马光读书并不算天赋超常，别人读几遍就可以背诵的文章，他往往需要反复的诵读，刻苦记忆。但他深知勤能补拙，始终踏实努力，坚持不懈。小时候读书，别的孩子贪玩懈怠，只有司马光沉稳安静，珍惜每一寸光阴，埋头苦读，潜心研学。为了逼迫自己珍惜时间，刻苦读书，年少的司马光还为自己定下了严格的规矩：不贪玩，不懈怠，每日按时读书，按时温习，持之以恒，从不间断。长大之后，司马光更加懂得时间的珍贵，为了抓紧每分每秒读书治学，编纂史书，他特意制定了一张警枕。这是一段圆圆的木头枕头，睡觉时只要稍微翻身，木头枕头就会滚动，人就会立刻惊醒。每当深夜读书疲惫入睡，只要翻身滑落，枕头滚动，司马光就会立刻起身继续翻身读书，整理史料，撰写书稿。无数个日夜，警枕陪伴着他勤学苦读，笔耕不辍。别人贪图安逸，虚度光阴，司马光却日日早起晚睡，惜时如金，持之以恒。编纂《资治通鉴》的十九年间，司马光潜心治学，心无旁骛。他翻阅了万千古籍，考证历代史实，逐字逐句打磨书稿，严谨认真，精益求精。遇到繁杂晦涩的史料，他从不敷衍放弃，反复核对，潜心梳理，耗费了无数心血打磨文字，梳理历史脉络。十九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司马光日夜坚持，从未中断。他耗费毕生精力，终于完成了3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成为流传千年的史学经典。司马光一生坚信，天赋不足，勤奋来补，成就高低贵在坚持。正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年复一年的坚守，让他从勤学少年成长成为千古流传。

史学大家。同学们，司马光惜时自律，持之以恒，潜心治学，用坚持书写传奇。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也要珍惜时光，勤奋自律，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时段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15: 相信我们了吗？
1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7: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吴医生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7: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在9月15号的时候啊，49岁的艺人陈建州傍晚在观看球赛的时候呢，身体突然感到不适啊，紧急被送往医院。那么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呢，是为急性心梗啊，目前已经是动完手术了啊。这个转进了加护病房进行疗养。其实这个新闻一传出之后，很多人表示不了解啊，因为呢，这个陈建州平时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的热爱运动啊，擅长篮球，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健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心梗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9: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7: 事实上啊，除了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陈建州之外哈、回顾以往的一些新闻的消息，好像心梗发作人群当中不乏像他这样很喜欢运动的年轻人啊，这又是为什么呢？都说运动好，为什么反而会诱发心梗呢？先请吴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5: 因为爱运动等同于心脏健康，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认知误区。运动确实是能改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管理好血压、血脂和血糖，减少心血管的事件风险。但是心梗的这个本质，它是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引起斑块破裂，形成急性血栓事件，突然堵塞血管，导致心肌缺血坏死。
17: 根据那个新闻报道，就是他的妻子范伟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说陈建州的血管已经堵到90%了，天哪，这个很可怕是吧？
15: 对，这个比较严重。
17: 那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5: 这里就是要指出血管狭窄、斑块的形成，它是通过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并不是说突然发生，它与它遗传、血脂、平时的血脂、血压和血糖，还是平时就是不良习惯，例如吸烟，还有或者年龄等因素相关。有些人外表看上去比较强壮，但血管内壁可能有就是这种不干净的
17: 斑块什么的。
15: 冠状动脉里可能就是早已它悄悄长了斑块。这是本人没有一种感觉，所以一些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就是强烈运动之后，他会也会突发的心梗。此外，还有心梗，他也并不是说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有些人天生他这个有家族遗传的，他低密度脂蛋白本身水平就高。或者家族里面就有高胆固醇血症，即使你的看上去这人身材比较好，体重也不胖，平时也注意饮食清淡了，血管它也可能会悄悄长斑块，就内脏里面的脂肪指标也会超标。
17: 就看好多明明挺瘦的，但是有脂肪肝是吧？
15: 对对，就是我们平时
17: 这个还挺常见的。其实
15: 平时我们在检查患者当中也碰到很少，看到他很瘦，但是他也有脂肪肝。
17: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啊。
15: 对。
17: 所以这些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其实也不低的是吧？
15: 对。
17: 那为什么说这个运动啊甚至会诱发心梗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5: 运动诱发心梗，它有的也会一些情景，像运动反而会引起心梗的一个导火索。比如像天气寒冷了，像秋冬季节，喜欢运动的人，他通过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导致这个心血管收缩，容易就引发心血管意外事件。就是注意大家要注意，入秋了，天气凉了，喜欢晨跑、夜跑的人要格外当心，早晚要注意气温的凉，否则也会引发心梗的高发时间段。第二点就是劳累熬夜的。
17: 说到这个劳累熬夜，
20: 陈建州后来就表示说，他后来清醒了之后表示说，他说自己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有一个坏习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这是长时间的缺觉是吧？
15: 对，这就是长期的熬夜，
20: 嗯，
15: 然后刺激人过度疲劳劳累，引情绪波动的运动，
20: 嗯，
15: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就会引发这种恶性心理失常的或者心梗，
20: 嗯，
15: 所以因此正常人不需要每天要那么很高强度的运动，最好是平时有一种有氧的运动，每天接触的时候它就比较危险，就容易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就像是一个包水饺皮薄馅大的饺子，就是你随时它都可以破裂脱落，堵住脑血管引起脑梗，
20: 嗯，那怎么去发现这个斑块呢？
15: 这个方法首先就是找我们超声医生，
20: 啊，
15: 做一个颈动脉超声检查
20: 彩超，
15: 嗯，对，
20: 而且这个非常方便啊。
15: 对，颈动脉彩超是一种无创无痛无放射性的检查方法，它不是射线的，
20: 嗯，
15: 还能价格也比较便宜，然后也比较方便，不要他花有十几分钟就能精准的捕捉血管里的隐形炸弹，像斑块呀，管腔的狭窄呀，还有血流情况啊，
20: 嗯，一目了然了。
15: 对，
20: 嗯，那么在做这项检查之前哈，大家需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准备哪一些呢？
15: 这个呢准备也比较简单，
20: 嗯，
15: 一般的检查前呢不像做腹部超声需要空腹啊，它不需要的，你正常吃饭喝水都可以。第二点注意检查前要注意的就是，嗯，别穿高领子的衣服，因为它要把
20: 颈部两侧这块，
15: 颈部，
20: 嗯，
15: 它是血管颈动脉，它是在颈部两边，
20: 嗯，
15: 它要把脖子暴露出来，
20: 嗯，
15: 还呢脖子上戴的项链等颈部饰品要把它摘掉，
20: 嗯，
15: 第三个呢就是剧烈运动的刚运动完的，嗯，就是患者要注意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做检查，
20: 哦，不然会不准吗？
15: 他这个不是，因为你剧烈运动之后呀，他这个
20: 血流比较快，
15: 哎，血流会快，
20: 哦，
15: 有时血管也会收缩，或者是，哦，
20: 或者说有些他这个 B 超时可能你要爬楼是吧，你要比较着急，
15: 哎，
20: 然后风风火火的赶来了，
15: 对对，
20: 不要立马就进去做检查，你可以在门口稍微的等一下，
15: 哎，
20: 啊，
15: 哎，
20: 平缓了之后我们再去做，嗯，
15: 对对，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它整个过程也就10到20分钟，
20: 嗯嗯，
15: 做完了之后呢就可以能拿到报告，
20: 就拿到报告之后我说大家看不懂啊，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该如何读懂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超声报告。
15: 这个呢也是大家最就是关注的一个地方，
20: 是的，
15: 很多人他是的拿到报告很慌看不懂，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意思。
20: 对，
15: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拿到报告我们重点是看三件事，第一件事先看斑块的大小，
20: 嗯，
15: 一般的嘛我们医生报告上都会完整的 写上斑块的尺寸，比如它斑块的长度厚度，然后呢医生呢给你看报告它主要是看斑块的厚度很重要，因为你斑块越厚它的管腔就越窄，
20: 嗯，
15: 就说明它的狭窄的越重，
20: 嗯，
15: 然后第二点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斑块的回声，这个斑块的判断斑块的好不好是好还是坏主要就看斑块的回声，一般呢我们报告上都能显示出来它是强回声的或者是高回声的，
20: 嗯，
15: 或者这个斑块钙化了，这说明呢这是一个硬斑块，它的风险度啊比较稳定，
20: 嗯，
15: 就是
20: 风险小一些，
15: 不容易脱落，哎，不容易脱落，
20: 哦，
15: 不容易引起就是颈动脉
20: 脑梗
15: 脑梗啊。

0: 对，他这个行政算子拖到哪里。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报告上写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呐、啊，像那种纸质样的、
1: 嗯、
0: 很像就跟管腔的那个血流的密度差不多的、
1: 哦、
0: 或者是里面回声不均匀的，有低有高的，还有这个斑块表面不光滑的，有絮絮叨叨的东西，还有一个它表面有一层薄的纤维帽的、
1: 嗯、
0: 然后里面又有斑块的，或者是它表面凹凸不平的，就是高高低低的，像那个火山，像高山一样高高低低的火山口一样的、
1: 哦、
0: 这样的斑块一定要当心，它容易破裂，容易就是风险比较高，
1: 就容易引起脑梗、
0: 嗯、容易、
1: 嗯、
0: 简单我们就是说把它比上硬斑块，就像石头那样的硬，它不容易掉、
1: 嗯、
0: 就是附在管壁上面，软的呢你轻轻一碰，或者是你做过什么运动，或者是它都会像烂泥一样的一碰就掉了，那种
1: 风险很高啊，
0: 风险很高啊。对，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血管堵的程度、
1: 嗯、
0: 就是看它狭窄的程度了。一般的报告上我们都会描述它的血管还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最后还是完全的闭塞、
1: 嗯、
0: 这几方面。一般的我们写小于50%的一般的问题不大，重点是在于生活上面干预或者定期监测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它狭窄的程度如果达到中度50%-70%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了，要有专业的医生评估或者规范化的管理。最后一点就是重度狭窄，这风险就较高了，需要进一步评估需不需要吃药了，或者需要进一步就是检查，或者做造影啊、
1: 嗯、
0: 或者是需不需要手术啊、哦、放支架呀、啊、这些都有可能。
1: 是的，
0: 嗯，完全闭塞的时候说明他供血更不足了、
1: 嗯、
0: 人说不定就
1: 立马要手术了，
0: 立马
1: 对
0: 对, 对，这个
1: 赶紧
0: 要
1: 抢救了，这得、
0: 啊、
1: 是啊。所以说哈，拿到报告之后就看三个，一个是大小，一个是回声，一个是狭窄程度。有人说我看了半天哈，这三个都没提及，那好事儿啊，那就说明你是没有未见明显异常，是吧？
0: 对对，这个就放心
1: 了，放心
0: 了，就是以后每年定期做过一次检查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是啊、
0: 嗯，
1: 那么到底哪些人更加容易长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属于？

0: 轻则可能会出现像
1: 眼前发黑、身体发飘，持续几秒钟或颈痛或者是胀痛，尤其是早晨起床后或者是久坐起身时更明显。
0: 嗯，
1: 很多人会把这个归咎于高血压或者是晚上没有睡好，但其实呢这是颈动脉斑块在作祟。
0: 嗯，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啊。
1: 对，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肢体麻木、无力的时候，有人突然他觉得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这是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重要预警信号。很多人误以为是颈椎病啊，或者是腰椎呀、但这些可能呢是斑块导致脑血供血不足，引起了大脑控制肢体运动的区域。如果突然感觉手麻或者握东西握不住，或者是腿伤无力、走路拖沓，持续几分钟后缓解，这种情况也要高度警惕。
0: 嗯，
1: 这也是医学上被称为短暂性脑出血发作，也是一个常说的一个小中风，所以大家也要严重中风
0: 的
1: 高危信号。
0: 还有就是视力可能会模糊一下是吧？
1: 对，因为突发性的视力模糊、眼前发黑，它这个眼动脉呀、它是来自于颈内动脉的一个分支。
0: 嗯，
1: 当颈动脉斑块增大时，它导致颈内的斑块就狭窄，然后眼部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它这样视网膜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出现功能异常，引发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等一些症状。
0: 还有一些可能是不太明显的，比如说突然间言语不清了啊，出现这个理解困难了，或者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说，哎，老糊涂了，可能会是觉得是正常的，但其实这就是属于一些先兆的症状了，要引起重视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时候有发现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需要立马进行干预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进行干预呢？
1: 下面有三种很多的。第一种呢，就是颈动脉斑块它导致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中度以上，
0: 大于50%了。
1: 并且出现有头晕、头痛、肢体麻木、视力模糊，这种情况呢说明斑块已经影响到脑部供血了。属于症状性的狭窄，发生中风的风险很高，这是要必须要及时进行治疗。
0: 是的。
1: 第二种情况就是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达到70%以上了。即使它没有任何症状，因为也需要进行治疗，因为这种严重的狭窄它会导致脑部供血严重不足，一旦斑块脱落或者是破裂，很容易引起急性脑梗，所以高危无症状的一种狭窄必须提前要干预。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斑块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斑块，但是要通过超声检查才能发现它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0: 是的。
1: 如果发现斑块的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还有斑块表面有溃疡，就属于一个不稳定了，容易
0: 要及时的救治了。
1: 救治。
0: 那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保护血管呢？
1: 下面有一份 几点来看。第一种就是像稳定的一个小斑块，血管没有什么狭窄，这个时候不需要吃药，也不要紧张，就是自己长期的坚持长期调整生活方式，比如把三高
0: 控
1: 制
0: 好，
1: 对，血压、血糖，因为血脂这几个都是斑块的一个加速器，就是增加斑块生长。还有一个要戒烟限酒，第三个要控制体重。第二点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像全谷物，就是杂粮，通俗的我们就是说的讲杂粮。运动呢也不要过度剧烈的运动，要有有氧的运动，每周呢至少要150分钟左右，像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跳绳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平时也要每年要定期做颈动脉检查，看看这个斑块有没有什么变化。第二种呢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如果斑块已经导致管腔狭窄，狭窄率已经超过百分之

0: 50以上，
1: 这个要吃药了是吧？
0: 对，或者是有合并有多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0: 这是就要吃药了。
1: 嗯，第三种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狭窄的程度到了大于等于70%了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这时候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评估了。
1: 是的，
0: 需不需要有的要需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甚至要走手术了。
1: 是的，是的。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防脑梗一定要趁早啊，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可能做一次这个超声颈动脉的检查就能够获得诸多的好处，提前避开中风瘫痪的风险啊，远离猝不及防的悲剧，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美国 BMJ 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显示，限制性饮食会显著增加抑郁风险，且对男性超重人群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临床中也发现，有些减肥者抑制食欲之后出现抑郁情绪，这不是因为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食欲情绪共享通路，下丘脑一边缘系统是食欲与情绪的共同调控中枢。当人为抑制食欲会干扰这一条通路的正常运转，情绪调节就会受到牵连。多巴胺同时管着进食的满足感和情绪愉悦，高糖高脂食物是大脑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之一，突然戒掉相当于是把大脑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极低热量饮食、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会减少血清素合成，直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也是节食者会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原因。肠道菌群出现紊乱，肠道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其中的各类菌群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代谢产物与中枢神经系统持续对话。高纤维食物促进益生菌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丁酸，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而抑制食欲伴随膳食纤维摄入锐减，菌群失衡导致炎症因子升高，可能会诱发炎性抑郁。心理压力不容忽视，食物是社交纽带与情感慰藉，抑制食欲也意味着拒绝聚餐、社交隔离，失去压力的出口。此外，越压抑对食物的渴望、进食的欲望反而是越强，会持续消耗心理资源，情绪崩溃与暴食交替上演，进而陷入自责与抑郁。那么减体重和稳情绪该如何兼得呢？并非所有减肥方式都会导致情绪危机，关键是在于是否粗暴地切断大脑的营养与奖赏供给。临床观察显示，极低热量饮食，每日低于800千卡，治愈的风险是最高的，大约20%到30%，此类减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抑郁状。生酮饮食初期，因大脑功能模式切换，也容易引发情绪紊乱，有抑郁食者尤其需要警惕。 间歇性进食相对温和，但长时间进食仍可能会触发应激反应。用药减肥者，福特明等拟交感胺类药物长期使用可导致受体脱敏、情绪低落。比如司美格鲁肽虽然整体安全，但是也有部分使用者出现抑郁甚至自杀的意念。手术减肥则因为激素聚变和营养吸收障碍，大约10%到20%的患者会出现情绪问题。生活当中啊，做到以下几点可以来平衡减重与情绪之间的关系。避免极端热量限制，适度热量赤字，消耗热量减去摄入热量，每天是300到500千卡，这比极端节食更加可持续，情绪副作用更小。保证优质碳水的摄入，碳水化合物不是敌人，它是血清素合成的关键原料。不剥夺快乐食物，完全压抑食欲会导致报复性暴食，每周安排1至2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的享受喜爱的食物，这不仅是心理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策略。适度的进行减压运动，过度有氧运动，尤其是空腹有氧，会升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加重情绪负担，建议结合力量训练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情绪并促进内啡肽释放。研究发现，瑜伽、太极拳等活动对缓解减肥期焦虑尤其有效。建立多元奖赏系统，培养非食物相关的愉悦来源，比如音乐、社交、兴趣爱好、自然接触，让大脑的奖赏系统不再依赖单一刺激，这是长期情绪稳定的关键。如果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自责自罪，要立即寻求专业帮助。最后也是告诉各位啊，4种营养素能够吃出好心情。每当压力大或是感到焦虑不安时，很多人会想到吃蛋糕、面包、奶茶等甜食，指望它们来平复情绪。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含糖食物

0: 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黄韵玲，这首歌收录在她1991年的专辑《平凡》当中，由黄韵玲自己作词作曲。我一直觉得黄韵玲的声音算不上十分动听，但是却有一种很自然的叙述感。类似的还有像张艾嘉、刘若英，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像不像在唱歌，而是在给你讲故事。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很微妙的场景，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表面上很平静，底下却是暗潮汹涌，没有控诉，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把那种明明坐在一起却已经隔了很远的感觉唱得让你心头发紧。
1: 说明一切，
0: 很多故事到了最后并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就这样悄悄地消散在风里。我们继续来听到《微风往事》。

最后的一班轮渡来自于蔡国权，选择他1988年的专辑《投向未来》。蔡国权的声音算不上突出，但是会有一种旧时代读书人的斯文感，让你听着很舒服。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人散了，船走了，一个人站在码头上，北风吹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歌词里写着，人渐渐散退，轮渡已去，待在北风中，不知进退。你好像能看到一个身影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班船渐行渐远，而自己却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在曾经翻唱成风的中国香港乐坛，蔡国权是少数能够自己写歌自己唱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很安静克制，但听完之后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会在你心里停留很久。饭桌上的三个人终究没有把话说开，而轮渡一开走，好像连说开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有些散场就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人潮退去之后，剩下一个人在风里站着。刚刚的歌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兆伦带来的《寻寻觅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

不过她很爱橄榄树，因为橄榄树很美，而她爱的男人就出生在一个盛产橄榄的地方。只是歌曲到最后还是让她有所遗憾，因为在她的心里，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不去流浪也罢。虽然歌曲最后在三毛心里有一些些小小的遗憾，并不完美，但这仍不妨碍这首作品扎根在几代人的心底，始终是枝繁叶茂。每当风吹过的时候，耳边依稀传来的是过去的点点滴滴，或喜或悲。

有着诗一般意境的作品，听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这首由何如慧首唱的那场风花雪月的事，正是当中的佼佼者。风花雪月，缠绵伤感，前世今生，丝丝入扣。很佩服歌曲创作者周志平的文笔，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这样的词句啊，我想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除了美还是美。好像现在已经很难听到这样特别动人的曲子了，我觉得这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音乐人才有的一种气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一位很有才气的音乐人的作品，如今呢，他是一个温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

0: 您也让我们听一听您的那个京剧的韵味，饱饱我们的耳福，是不是啊，大家？
1: 好，
0: 咱们就来一段智斗。我也阿庆嫂，您是刁德一，厅长胡司令，怎么样？
2: 来，就这么定了。
3: 好，
2: 来，
3: 好好好，
2: 唱完我再喝。
3: 好，
0: 来，
4: 范智斗。
5: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与皇军对的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他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不许。

0: 台又不悲又不安康。
1: 我举报感叹号，我要举。
2: 赵东来来到了医院，走到蔡成功的病床前。
3: 蔡成功，你把这纸上写的几句话看一下，看熟了之后呢，照着念一下。
4: 赵局长，我现在头晕，看字重影还恶心，
3: 能不能克服一下？念几句话还不行吗？啊？
4: 行行行，我克服，
3: 来，念一下，念吧。
1: 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
3: 不对不对不对，你像平时说话一样，别拿腔作调的好吗？跟平时说话一样。
4: 明白。
1: 陈局长吗？问号。
3: 蔡正国，别跟我们斗心眼儿。
4: 赵东来局长，我蔡成功哪敢跟你们玩心眼儿？可这些话我从来没说过。
3: 没说过？
4: 没说过。
3: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
4: 打过。
3: 1月16号晚上，是不是约陈海在废旧拆车厂见面呢？
1: 是，我是给陈海局长打过举报电话，约他见过面，这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3: 那你为什么没去见他呢？
1: 我连城都出不去，你们到处设卡子抓我，我那车都走到半路上了，前面一堆警察把我吓得马上就回来了。哼，赵局长，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想证实一下我跟陈局长的那个车祸有没有关系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出车祸的事儿，那都是侯良平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3: 好，车祸的事咱先不谈，你还是给我念这个纸条。至于是不是你的声音，我们会去鉴别的。来，念吧。
1: 不念，你们这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说过纸条上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提过什么账本的事儿，这口上的话我一句没有说过。
5: 蔡成功，你找不自在是吧？你
1: 对，我找不自在。枪毙我！
5: 枪毙你！
1: 对，枪毙我！我头疼，
5: 头疼。别装死啊！医生说你一点事儿都没有。
6: 他深情不义有模样，
7: 刁得意，搞的什么鬼花样？
6: 他们到底是姓姜还是姓王？
7: 我大要旁敲侧击将他。

0: 好，
1: 我见反贪局的侯亮平。
2: 蔡成功啊，反贪局跟侯亮平，谁都救不了你。
1: 那我就告你们诬陷，
2: 把他带到党支所去，连夜突击审讯。
1: 你们屈打成招，
3: 屈打成招，
1: 轻点。
4: 饭后看着报纸的李达康心神不宁。
5: 小志，
6: 哎，
5: 别搁那瞎忙活了，给你嫂子打个电话，去了。
6: 哦。
4: 欧阳金此时正在帝豪园里应酬。
7: 来来来，谢谢大家啊！啊，你很有前途啊！
8: 不敢当，不敢当。上次的事情还都对好了。
7: 谢谢谢谢。好，你们先聊着，我去接个电话啊。
6: 哎，兴志，
9: 你今天几点回来啊？
6: 你告诉你大哥，我今天肯定回去，只是要晚一点。我这儿有个酒会。
9: 啊，
2: 我跟你说，喂，你是不是又去帝豪园了？
6: 李大康，你什么意思？我不能跑这儿来吗？我这是公事儿。
2: 不管你私事还是公事，我请求你马上回来。
10: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2: 一定要有个了结。
9: 几点了？大哥，要不你先睡会儿，等嫂子回来，我去叫你。
2: 去去去。
4: 李达康摇手拒绝。这时，侯亮平已在回家的路上。
11: 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愈发深刻，那么多政法口官员都是他的座上客，这个女人的确不寻常。寒冬的这潭水深不可测。

0: 项目给谁干都是干。我跟你说吧，离婚之前我有个要求，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场的那块地拿出来招标，让大陆集团干。
1: 荆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做交易。我要是不答应了，
0: 那我就不跟你离婚，让你做裸官。
2: 你干脆让中央罢我的官。
0: 是，我一直都这么想的。我就不明白，丁义珍出事了以后你怕什么啊？你怕什么呀？我的项目你又没跟丁义珍去打招呼，那你为什么人去打招呼啊？那还有什么别的人？
1: 你知道啊，你不是派人调查我吗？
0: 对，我是调查了，因为你不正常。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好处，他也不正常。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吵，啊，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冷静。我还是那句话，你把山水集团的项目给大陆集团做，我就跟你离婚。
1: 你做梦！
3: 此时祁同伟和高小琴还在聊着。
4: 我倒是听说这个侯大检察官好像准备让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先哭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李达康省长的位子恐怕就悬了。
5: 不是，你这消息都从哪儿听来的呀？
4: 祁大厅长，我的消息从哪儿听来您就别管了。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敲打敲打李达康是好事啊，不然他又开始打我们山水集团的主意了。
5: 又怎么了？
4: 那个张总说了，李达康下了指示，说我们山水集团必须要先把政府垫付的钱给还了，否则就要把我们的土地重新招拍挂。你说烦不烦？
5: 要我说这事儿啊，你还真别生气。116当时影响那么大，你们也赚了不少的。要我说呀，该退该赔，你们就退就赔。
4: 厅长，我们可是股份公司，我想赔和其他股东不想赔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5: 他们不想退是吧？到时候会有人让他们退，到那个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3: 夜幕下，陆亦可开车带着侯亮平驶出了医院。
6: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对欧阳菁采取强攻呢？好像也不行啊。
7: 你在会上说的对，现在正面接触就等于向欧阳菁报警。
6: 但是反过来想，我们的报警会让他急于飞走，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把他拦截在国门之内呢？
7: 理由、证据呢？而且别忘了欧阳菁的政治背景。
6: 没准，侯局长，你是老侦查员了，想想办法呗。
7: 行，我想想吧，让我想想，还是要以事查人。蔡成功举报的录像，再仔细看看，你也看，我也看，注意这么一件事：去年初，大风的断代发生前后，是否真的存在山水集团向欧阳菁输送利益的事实？
6: 如果有这样的事实，我们就可以侧面突破了。
7: 嗯。丁义珍的案子还在不在宜春啊？
6: 不在宜春，去了三处。但是人抓不到，还是没办法办呀。
7: 他的住所、办公地点都搜查了没有？
6: 查过了。案发之后，我和陈海分别都查过了，没有结果。
7: 把丁义珍的案子并回一处继续调查，而且要从中找到新的线索。我的直觉告诉我，高小晴的山水集团和丁义珍、欧阳菁可能是同一个利益主体，只要击破其中一个就能各个击破。
6: 厉害呀，侯局长，高手果然是高手。
7: 刚正不阿的陆处长也学会拍领导马屁了。
6: 我这人从来不阿谀奉承，这叫实事求是，别太骄傲。
3: 祁同伟看着高小琴，
5: 李达康这个霸道啊，在汉东那是出了名的啊，他让政府给你们垫资肯

0: 定会让你们退，就算是为了堵别人的口，也一定会让你们退，对不对？
1: 所以我就说啊，你劝劝你那些股东们少赚点，别再惹麻烦啊。
2: 那要开了这口，以后怎么办？再有人打上门怎么办？哎，我就奇怪了，这李达康他自己老婆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就来敲诈我们。
0: 你怎么会不认为他现在这么做就是在给他老婆擦屁股呢？
2: 你是说他在花钱买平安，还用的我们钱？
0: 对呀，他就是想用你们的钱，只要你们这个钱挣得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干净。
3: 高小琴没有接话，看着祁同伟。高小琴若有所思。
2: 这个交易我可以做，只要对大局有利。
1: 高董，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女人，真的，你不一般。
2: 我当然不是一般的女人，我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我自己挣来的。像我这样的人，又没有背景，又没有资本，我哪敢任性啊？
1: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活着？但我们不行，我们没有那种有权有势的那种老子，我们得靠自己，对吧？所以说，个性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种奢侈品，真的玩不起。侯亮平呢？我们两个虽然都是汉中大学毕业的，师从高育良，但是毕业以后这么多年，我们都是一直各自走着各自的路。
2: 金盖如故，白头如新。
1: 没错，就是应了这句老话嘛。还有啊，侯亮平呢，在汉中待不长，所以他在这儿做事情会不管不顾，他会把汉中搅得天翻地覆。
2: 明白了。就是说，反腐这个事儿，上面是波涛汹涌，下面是波澜不惊，所以上头就把侯亮平这个鲶鱼放在了我们汉东这鱼塘里。
1: 侯亮平在汉东做事啊，他才不会管你是什么帮、什么派、什么系。
3: 侯亮平回到检察院，和陆亦可还在分析案情。
4: 丁义真的出逃，带走了不少秘密，但是也暴露了目标。这等于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窝子的贼。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在想，这一窝子的贼恐怕不是小毛贼，而是江洋大盗。里面有些人肯定是身居高位，所以我才请战过来的。
5: 身居高位，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怀疑李达康啊？
4: 哎，没有啊，我在这里没有具体的指向，查到谁就是谁，这是我们的职责。沙瑞金书记代表省委向我和季检察长指示过，对于汉东的反贪工作，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无论查到什么，都要一查到底。
5: 有了这个底牌，咱们的腰杆也就直了。
4: 还是得小心啊，现在我们在明处，对手在暗处，我们不仅要躲明枪，还得防暗箭。
5: 对了，还没问你呢，今天晚饭如何呀？丰盛吗？
4: 你不说啊，我倒忘了，他们在我面前表演廉政的，富丽堂皇的大厅就放了几个农家小菜，我都没吃饱。
5: 人家是不相信你。对了，还有美女蛇呢，咬你了吗？
4: 你这么说吧不合适，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先入为主，不要随意给别人定性，不要因为偏见影响客观的判断。
5: 我怎么觉得你迅速的被腐化了呢？
4: 说的没错，这个高小琴态度不卑也不亢，出乎我的意料。
5: 评价不低啊，那你呢？
4: 我神情不阴又不阳啊。
5: 感情你们不是去吃饭的，是去唱戏的。
4: 说对了，我就是去唱智斗的。高小琴还问我姓蒋还是姓汪，我就给他来了个不阴也不阳。不过他唱的这个阿庆嫂唱的还是蛮有味道。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娱乐。按说，这高小琴的年纪比我还小呢，又不是科班出身，怎么会唱京剧唱得这么好呢？
4: 他明显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你刚才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娱乐，我们这上一代，不都喜欢唱京剧吗？
5: 我们这上一代，现在不都位高权重吗？有权力啊。
4: 所以这高小琴会唱京剧，就能够脱颖而出。
3: 带回看守所的蔡成功正被提审。
6: 蔡成功，你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作为1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你煽动和组织大风厂工人战场肇事的罪责是逃不掉的。
7: 煽动？那工人根本就不用煽动，他们战场是为了要回自己的股权。
8: 但是整个护厂行动是你组织的，护厂队的鸟枪是你买来的，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是你的主意吧？这你能赖掉吗？
7: 是我的主意啊，我从来没想赖，我这是自卫。再说了，我们厂的工人也没有走出工厂大门啊。
8: 你组织自卫的结果就是烧伤38个人，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就这个事实，判你个10年8年的都不冤。
7: 我也没想到啊，这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结果。
8: 你没想到就能推脱你的罪责吗？
4: 丁义珍怎么允许你占人家的厂生产到现在？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7: 不是，工作关系。什么叫人家的厂？大风厂是我跟我们所有职工的呀。同志，这都是高小琴做的套，他害我。这里面有大的腐败问题，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那个反贪局举报了。
8: 你还举报？
7: 对啊，
8: 你勾结山水集团，把人员工的股权都弄没了。
7: 什么叫我勾结山水集团啊？高小琴这么害我，我勾结他们？我有病啊！
4: 那你转让股权时，为什么允许山水集团放弃对在职员工的安置啊？请看一看，这个补充合同不是你签的字吗？
7: 我不会看的，我从没签过这份合同，这是高小琴伪造的。
4: 我让你看看再说。
7: 我没签过这份合同，
8: 蔡成功，你最好老实一点，别在这自找难堪啊！
3: 陆玉可疑惑地看着侯亮平，
9: 侯局长，你刚才说到案件难防，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带着上房宝剑来的，目标太大，你可真得小心。
4: 他们还敢干掉两个反贪局长，除非是我们接近了真相。
5: 按照你这个理论来说，陈海已经接近了真相。
4: 应该是的，要不然他们不会下狠手。
5: 难怪这么多人对陈海表现出了热情。今天季检长长还跟我说，说祁同伟想让陈海转院，转到公安医院去，说是同一个系统的，方便照顾。
4: 你什么意见？
5: 我没同意，老检察长陈岩石也不同意。陈海目前的情况一静不一动，他的主治大夫严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近期还要再做一次专家会诊。
4: 对，
10: 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3: 抱着。
6: 非常意外，蔡成功是我们提审回来，长征虎是去提审，两个人在走廊上碰到了，长春虎突然冲过去，
8: 两下就把蔡成功打倒了。
11: 两下就能把人打成这样？
6: 长春虎以前不练过武功吗？没两下子也干不了拆迁。
12: 张检察官，蔡成功我这儿处理不了，要送医院。
11: 得赶快送医院。

0: 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地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他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那个稚嫩的名字，分明是攥着滚烫而无法再言的勇气与未来承诺。那个凝定的瞬间，在时光长河里被渐渐沉积晕染，慢慢凝结成最透亮的一颗晶石，仿佛夏日最明艳的烟火，瞬息的光彩燃烧毕生记忆，并非定格一个结局的圆满，而是被永恒写进生命未来情节的最初始那一张体记。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实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贫瘠。世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放公园长凳与褪色电影票根，原是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灵魂的守候。深埋的星斗，长虹电影院的风霜，是两颗星隔世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丈量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封存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晶。

0: 其实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却又按捺不住想靠近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事。

人类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

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微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

这首歌曲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海峡的乡愁，词是诗人席慕容写下的文字。身后蒙古族的后裔，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只是在长辈的讲述当中想象故乡的模样。歌唱家德德玛老师读到了这首诗作之后，邀请了曲作家乌兰托嘎为他谱曲。在2000年的内蒙古的春晚，那么这首作品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后来就迅速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布仁巴雅尔的演唱没有刻意的拔高情绪，他的嗓音厚重又沉静，像游子轻声的诉说。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短短这几个字，是无数远离故土的草原儿女心底最柔软的情。

听完深沉的故乡，我们跟着旋律热闹起来。同样来自于涵盖乐队，这首《九歌》改编自蒙古族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还曾经作为电影《寻龙诀》当中的插曲被更多的人听见。这是草原聚会当中的歌，是朋友相聚举杯放歌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歌曲的节奏欢快热烈，随着乐曲的推进，情绪一点点推到高潮，把蒙古族热情豪爽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用身处毡房，听到这首旋律都能够感受到草原之上朋友们相聚放声歌唱的那一份畅快。我们来听涵盖乐队的《九歌》。聊了这么多关于草原的思念和欢聚，我们来听听草原上浪漫的相约。敖包相会这首歌最早是1953年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插曲，是几代人都熟悉的经典。马拉庆夫、海默作词，通福作曲，刀郎在2004年重新的翻唱，收录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张专辑当中，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面貌。

时间来到了2009年，由刘新圈作词，郭永利老师作曲的，来自于乌兰托雅的《套马杆》，一经推出就迅速的走红了网络，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草原流行金曲，也成为了很多听众的记忆当中草原流行乐的代表作品。和更早年间推出的这个草原的作品相比，它的旋律更加的朗朗上口，直白热烈，描绘出了一望无际的原野，策马奔驰的画面。乌兰托雅的那种明亮奔放的声音，把草原洒脱热烈的气质唱了出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大街小巷都能够听见这一首曲子，它也见证了草原歌曲走进大众流行音乐的那一段时光。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洛宾留下的传世之作，吸取了西部草原的民歌养分，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我们今天听到苏云的这个翻唱版本，人声细腻柔和，编曲克制安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他写草原，写遥远的地方，那位美好的姑娘。简单的旋律，干净又绵长，当这最后一段歌声缓缓地落下，今天的这一场草原的音乐旅程也快要到终点了。我们今天从几十年前创作的民歌到新世纪重新改编演绎的草原流行，听到的这些歌风格各不相同，有思念，有夜色，有欢聚，有奔赴远方的浪漫。草原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它藏在一代代创作者的旋律里，承载着我们对于辽阔自由还有故土的向往。当这些老歌再次响起，就是流行纪念册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我是易小潮，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出手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
5: 贴的信号灯路口，大家请多多观察。京港大道路段上，目前往大港方向车辆会忙碌一些，目前没有拥堵情况，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呢也是不错的，大家速度比较快，希望大家严格按照限速标志有序出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苏大桥往南通方向昌树开发区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8: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7: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8: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7: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8: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9: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管制信息。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于10月17号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举行。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根据规定，在活动期间对大港体育馆周边道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区域：赵深路京港大道路口至扬子江路口，周庄路京港大道路口至扬子江路口。管制时间间10月17号15:30到22:30。管制措施：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由京港大道往通港路，或者是由营山北路往扬子江路绕行，也是请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有序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配合。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

0: 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16度到1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用车需求、时间成本的选择，按需匹配才不会吃亏。

0: 厚望，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卖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陈诗安。此刻呢阳光还不错，不过最近两天呢早晨前后局部都有雾，大家上班路上要注意一下。15号开始呢天气会转阴，大家出行路上呢也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市区路段上看到解封路段上目前在大